看了看，我怎么睡地下了？就觉得自己这胯怎么那么疼呢？这福聚灵现在哪还管他呢？赶紧拽过一件衣服往身上一裹，来不及束带，下面来不及穿裤子了，就衣服一裹。那年头这衣服也长点，里面穿不穿谁也看不见，敞着胸，露着怀，光着俩脚丫子啊，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帐门了，吩咐一声备马。有人赶紧的把福聚灵的宝马给拉过来。感情我们这位主帅光屁股呢，赶紧的赶紧的，怎么赶紧给主帅拿衣服去。有人上里面拿衣服，等出来一看，福聚灵不见了。福聚灵着急呀，哪顾得穿衣服啊，跳上马背，快马一鞭，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口气儿就奔上了西城门楼。到了西城门楼，福聚灵手扒垛口，往西边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果然不出所料啊，就见西方已经是一长溜的烽火是熊熊燃起了，冲天的烟火把黑色的天空都染得赤红赤红的，好像这几十里路远的烽火都能够烤到自己的脸。烤的这福聚灵啊，脸上是大汗淋漓呀。没有时间再犹豫了，福聚灵到现在呀，你别说，心里头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都准备好了，然后下令列队，列队啊，把那两万士兵集结起来。由于早有布置，所以两万军兵啊很快的就集合完成了。福聚灵满意的点点头啊，什么叫速度，哪个叫效率，我这就是速度和效率。一声令下，打开宿州西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宿州西城门给打开了。福聚灵往前一带马，站到了这西城门内，把马圈过来，面冲着西城里面的这二万弟兄们，一举手中马鞭，高声喊喝：弟兄们，汉贼现在去攻打咱的瓜州去了，咱们现在就赶紧的去收拾他们，定要让汉贼们是有来无回。弟兄们，杀杀杀杀！这突厥兵啊，一个群情激愤啊，随着福聚灵的话音是齐声高呼。福聚灵啊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拉马缰绳，把这马头给拨过来，双腿猛加马步，带头是冲出城门，奔向西方的旷野了。紧跟着后面一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啊，根本不是他的手足点的，谁点的？人大周朝的军队点的，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是人家崔兴的遗迹呀。崔兴一离开凉州，马上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其实还真就是崔兴自己领着的，攻打宿州的还真就是主力部队。只不过崔兴啊没有实实在在攻打宿州，而是派了一小支敢死队跨越艰难险阻去打瓜州啊。打什么瓜州啊，打瓜州多难呢？不打瓜州干嘛呢？夺取瓜州到宿州沿路的烽火台。这支敢死队的队长不是别人呢，正是狄仁杰送到军前来的那瀚海军沙陀团的旅政高达。

这高达领命之后，就带领了一支精锐敢死队，就奔向肃州，到瓜州沿线长城之上的20多座烽火台来了。这20多座烽火台，自打4月中突厥攻克肃州和瓜州之后，就被人家突厥士兵给占领了。因为围攻沙州，这瓜州的突厥部队早被调空了，就剩下区区千余人的小部队维持着城内的秩序。可以说呀，要真打瓜州不堪一击，那现在的瓜州的安危全都靠挡在东面的肃州了。而向肃州的福聚岭部队报告瓜州敌情的重要任务，就完全依托在这些占领不久的烽火台上了。那高达带着这一支小小的敢死队，利用高达对此地的地理十分熟悉，悄不声动的就摸到了烽火台下。高达这支敢死队穿的全都是突厥兵的服装，突厥士兵的军衣号坎，而且高达还会讲突厥语。那为什么让高达做敢死队队长呢？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来到烽火台下面，这高达呀就用突厥语给烽火台上面的突厥兵打招呼。这突厥兵啊一听有人打招呼，低头一看，甭管是突厥人还是汉人，那都是中国人呢，长得模样都一样的，又会说突厥语，大概10来个，说是来传达福聚岭殿下最新的作战命令的。这些守烽火台的这些突厥兵们呢，根本的没往别处想，也想不到，哎，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乔装改扮来劫这个烽火台。于是呢，这突厥士兵啊，就把这个小分队给放进来了。哪知道一见面，人家把兵器亮出来了。突厥士兵一看兵器，明白了，但他们明白了，为时已晚了，脑袋也搬家了，噼里扑噜，这个烽火台呀，哎，就给抢过来了。抢上烽火台之后，高达呀就把烽火台上的人换成了自己的人，仍然穿着是突厥的衣服在这把守。紧接着又带领几个人到下座烽火台上去，仍然使用此计，是屡试不爽，简短截说，20多个烽火台不费吹灰之劲就给夺过来了。夺烽火台干嘛？夺烽火台的目的就是调虎离山呢、我得把你这个肃州城里的精锐部队给你调出来，最好把你福聚岭调出来，让你福聚岭来接应瓜州。其实我的军队呀，根本就没打瓜州。等你福聚岭大队人马到达瓜州之时，我可能已经在那边把肃州城给攻下来了，达到这个目的。要不然我兵分两路，两边的军力一样，我去打瓜州，这边福聚岭带兵去救援，这么一打起来，我瓜州未必得到。另外肃州这边攻城的力量也少，肃州也未必能得手。可是来个调虎离山呢，就能够起到攻下肃州的结果。这就是狄仁杰给崔兴的锦囊妙计呀。福聚岭多诈多疑，你就用一计来引诱他，他一产生疑心，他必定中计。瓜州兵力薄弱，又是攻打沙州的必经之路，那必定是福聚岭最担心的地方，也是用疑兵之计最好的目标。所以崔兴啊才定下这么一个计策。果然呢，高达是好样的，不负众望，夺下了烽火台，又在今天晚上按计策点燃了诱走福聚岭的烽火。这烽火一起，大周营盘的崔兴

马上全身甲胄打扮起来了。崔兴今天晚上啊，根本就没休息，就等着火起呢。一看烽火起来了，就赶紧的调齐了数万大军，整齐排列。崔兴全身甲胄，精神抖擞，屹立在整齐列队的军兵之前，干嘛呢？在这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时机呀？探马兰奇报了，说这肃州西城已经大开城门了。福聚岭统兵带队，数了数，足足得有20000余人呢，是直奔西方，目标瓜州。真中计走了，崔兴高兴啊，命令大家原地待难的滴漏，足足等了2个时辰呢。2个时辰过后，就到了四更天了。流星探马不断的禀告，目前这个福聚岭已然到达什么什么地方。崔兴一看呢，到现在这福聚岭啊回不来了，那现在就是攻打肃州城的时候了。就这么着，四更鼓这么一敲，崔兴当时蹭一下子就从马扎上站起来了。有人撤了马扎，再看崔兴大将军虎目圆翻，一双血红的眼睛啊，一方面今天晚上没休息，另外一方面真是血贯瞳仁呐，面向数万大军喊了一声：总儿郎，来给我攻城！奋力的一挥舞手臂，令下如山倒啊，兵随将令草随风，杀呀哇！这大周军营当中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喊杀声啊，营盘各大门全部敞开，那好像是压抑太久的爆发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

0: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女的呀，坐在这个帐里边哭呢。谁呀？就今天晚上叫来那个妓女呀，被那福聚灵一脚给踹70开外那位。哎呦，这一哭啊，哎，雨打梨花呀，特别好看。阿史那间顿时也兽性大作呀，小美人儿，跟我走吧！一把又把人家妓女拉到自己营帐内去了。问你为什么哭啊？刚才呀，大将军一脚把我踹出来了。哦，哎呀，他真不懂怜香惜玉呀！你放心，陪着我绝不踹你。这妓女跟谁不是跟呢？又侍候阿史那坚。哎，折腾一通，阿史那坚呢也累了，两个人双双就寝。刚一睡下，外面喊杀声大作，这阿史那坚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这个时候有人报告了，说将军大事不好，大周朝开始攻城了。阿史那坚一听急了，翻身想从床上下来，没料到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呢。差一点没把他绊到床底下去，阿史那坚哇哇大叫，一抬脚，去你的吧！砰，又把这妓女踹出了70开外。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阿史那坚听说大周军队隐夜攻城，大吃一惊啊！一脚把那妓女又踹飞了。你说这妓女多倒霉吧？一晚上踹了2次。阿史那坚哪顾得她呀？赶紧命人给自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披挂整齐，走出营帐，飞身上马，马打一鞭，直奔城墙啊！到城墙底下，飞身下了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城墙之上，亲自的指挥防守。开始啊，阿史那坚呢还比较镇定，他认为呀，这不顶是谁给走漏消息了，肯定大周朝知道我们将军福聚岭今天晚上领军走了。哦，你大周认为我这里城防空虚，借此来攻啊，那肯定是这回事儿。所以呢，阿史那坚没太在乎。宿州城城高墙坚，还有这么多的守城器械，另外我这里还有1万人呢，挡住你大周军队，那不跟玩的似的吗？啊，给我挡！阿史那坚没太在乎，镇定自若，在这城楼之上指挥突厥的防守。但这种镇定的心情，没过多久就没了。怎么呢？守着守着，阿史那坚突然发现，这回进攻啊，大周军队好像跟以往进攻它不一样了，整个军队都变了模样了。哎呀，这炮石车呼呼呼，一个劲的往城头上扔大石头，原来的石头7不斤，6、7斤。因为城外的大石头都被福聚岭命人运回了宿州城了，所以城外面没有大石头了。那么前2天，大周朝只能捡那么一点小石头往这宿州城扔，但是没想到啊，今天这石头那比以往的大得多了，重达100斤呢！啊！往城楼之上一砸，一个坑，砸到城垛口。这城垛口那骨朵都得砸他一个，砸到人身上，顿时成肉泥呀、啊！别说砸伤了，那不带伤的，直接砸扁乎了，一砸一大片呢，所到之处是血肉横飞，惨叫四起呀、啊！阿史那坚不明白。这大周军队从哪学么的石头啊？从哪学么的？带的？哦，就兴你们知道把这宿州城外的大石头 往苏

周城里办，人家大周朝军队那崔兴都想象不到吗？身为统兵带队的将领，首先得先把这个战况想到最坏。那万一我们大周军队来到宿州城外，找不到石头怎么办？没有大石头怎么办？所以来的一路之上，早就让人采集了很多大石头，先备着。拉到这一看，果然没大石头。没大石头不要紧，人家已经备足了充足的弹药了。那开始几天没往城里扔，那是迷惑你们的，还真以为人家没有啊。今天才让你们看一看大周军队的抛石车的威力，大石头往里不住的砸呀，一会儿的功夫，整座城楼都在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晃荡起来了。在抛石车巨大威力的掩护下，这箭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也被推到了距离这个城楼咫尺的距离。箭塔上面的大周军队都能够看到城楼之上的突厥兵，城楼上的突厥兵也能看到箭塔之上的大周军队，双方彼此都看到了。刚一看到箭塔之上的大周军队，嘎吱吱吱吱吱，张弓搭弩，说箭如飞蝗，都不能够描述现在的情景了，得说是箭如暴雨呀。而且呢，这都是火箭呢，箭头之上都带着火球呢，不停地往城上发射。转眼之间，再看宿州东城，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了。嘿呀，阿史那坚现在从内心深处生出了一种恐惧之感呐、啊！这大周的武器哪里劣质啊？哪里不足啊？这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这怎么回事啊？阿史那坚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事情不对，但哪地方不对，他现在来不及多考虑了，这都已经晕头转向了。这还是三天来那支软弱无力的大周军队吗？这简直是魔鬼呀！哪还有闲暇去思考这些呀？这个时候啊，城楼之下铺天盖地的步兵，在这抛石车、箭塔的掩护之下，扛着云梯，都已经来到宿州城墙外面了，刚刚刚刚刚，这一座座云梯都搭上了，云梯一搭，大周的士兵一个个嘴含钢刀，像猴子似的攀着云梯就上来了。阿史那坚一看，给我挡住，挡住！阿史那坚真急了，把腰刀拽出来了，指挥反击呀、啊。可是这些大周兵就像是发了疯似的，就像是出笼的小猛虎似的，对城楼上投下来如同暴雨一般的石头和箭簇是毫不理会。他们是顶石冒石，一个劲的往上攻啊，砸下去一片上来一波，砸下一片又上来一波，前仆后继。阿史那坚现在站在城楼之上，展目一看，宿州城外被那火光点亮的整片旷野之上，黑压压的全是大周军队，远远不断，一眼儿都看不到头。那最可怕的是现在大周军队的士气，天哪，没见过这么打仗的，这是拼死啊，一点无所畏惧呀。哎呀，这些士兵孬孬在前线，虽然不能说身先士卒，一点不假呀。你当大将的都不敢露头，那当兵的哪有勇气攻啊？反过来，当大将的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志在必得。往那一座威风凛凛，指挥若定，这种决心感染着身边的所有将领和士兵们，这些人心里头都憋着

0: 一口气呢，憋了多少天了？为的就是今天晚上这一夜的决战。所以呢，前仆后继，有那么多兵吗？哪没有啊？从那些空落落的营帐底下，蹭蹭蹭蹭蹭蹭，连续不断的钻出一队又一队的大周军兵。感情人家的军兵啊，都没住在营帐里头，都住在营帐底下的，掏的窑洞里了。为什么呢？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为了麻痹伏巨岭，大周军队一到宿州城外安营扎寨的时候，崔兴就下了一道命令，在建立营帐之初，就在许多营帐底下挖了壕沟，挖了窑洞了。他早就料到伏巨岭啊会派探子来营内探看，所以让一大部分军队连同辎重都躲在壕沟窑洞当中，造成一种大周军营里面没有人，营帐空虚，好像是空城计。其实啊，是费尽心机的连环诈术，为的就是让那个诡计多端、自诩读过许多兵书战策的伏巨岭判断失误。现在呢，这伏巨岭果然中计了，就留下小部队驻守宿州，他领着大部队去驰援瓜州去了。那这个机会机不可失，所以崔兴要用五万军兵的实力来攻打对方一万的守军。崔的将军已经暗下毒誓了，那就是城不下人就亡，我今天攻不下城，我自己自杀得了，我没脸活着了。今天晚上哪怕就是用大周军队的血肉，也要在宿州城下铺出一条坦途。那开始都已经在军队里面做好了动员工作了，大周士兵们也一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大家呢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了，只要是能够打乱城防、抛头颅、洒热血，又有何惧呀？所以呢，这一批批驾着云梯攻城的士兵们，都像出笼老虎似的、敢死队似的，毫不畏惧。那与此同时呢，有一部分抛尸车不往城内抛尸，而是不间断的在这城外抛出巨大的石块，很快就在很多的角落里搭起了数座的小小石山，用石头堆起了一座坡呀，这高度几乎和宿州城楼齐平了。说那面攻城，这面抛石头，都不怕砸着自己人吗？这事先呢都已经说好了，在哪个区域哪个区域要用这种战略，你们攻城的人切记要把这块区域给让出来，这块区域就是堆石头的，你们在其他地方进攻，这都讲好了。所以士兵们就挑那抛石车不砸的地方，这抛石车呀也就定向抛石。很快呀，这小石山都跟着宿州城楼齐平了，这一齐平，这抛石车马上调转过来往城内打，就不往这地方抛石头了。怎么了？这地方啊就成了新的战场了。这士兵们呢就沿着这搭成的石山就冲上去了，大周士兵们肩搭背扛就登上了石头山顶，与这突厥守军就开始了惨烈的肉搏呀。这一下子这突厥守军傻眼了，你说人家用云梯攻城，我可以周云梯，慌啷一下子把你的梯子往下一周，这一云梯的人都得掉下去，或者是往下面砸滚木雷石，往下面泼油，往下面点火，这都可以防守。但现在人家不用云梯了，人家直接踩着石头上来了，滚木雷石失效了，泼油也没那么厉害了， 所以一会儿的功夫，这大周军队啊，就冲上了城楼啊。到城楼之上，是举刀就劈，拿枪就扎呀，啪啪啪呀，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杀红了眼了。这场战斗啊，一直打到黎明的曙光在东方渐渐升起。这个时候，宿州东城门上都已经成人间地狱了。这阿史那坚呢，一看挡不住了，赶紧的把其他城门上的兵往这调，都在这里抵挡大周军队，所以城楼之上战况惨烈呀。该怎么说怎么说，突厥守军真英勇啊！一万人马杀到现在所剩无几了，但就这样还一个个殊死搏斗，看那意思不成功变成人，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肯定我不会跑，就杀吧。别说普通士兵了，现在就连阿史那坚自己都已经参加战斗了，那真的身先士卒了。没办法，已经短刃相见了，打吧。打到现在呀，阿史那坚发现自己身边的兵丁是越打越少，数一数能数过来，能数过来了，都就剩数十名兵丁了。而从城墙外翻过来的大周兵丁是越聚越多呀。这大周兵丁咱说了，像小老虎似的，见一个宰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都是一命拼命的杀法。看来战斗已经到了最后一刻，攻城的兵卒一到了城墙之上，这守城的一些防护设施就失灵了，像城墙上的抛石车呀、弓弩手啊，往下砸石头的呢，都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崔兴已然吩咐士卒们把撞车，也就是冲车呀，给拉上来，干嘛呢？开始撞门呢。这冲车呀，下面几个轱辘，上面悬吊着一根粗大的木棒，木棒前面削尖了，包上铁皮，干嘛呢？这个压强大呀，哎，然后呢，把这车推到城门这里，这车正对着城门的门心呢，然后有士兵在上面拉动绳子，就像荡秋千似的，把这大粗木头往后一荡，日荡上去了。随着这惯性，这粗木头还会回来，一斤灌十斤，这力道全灌在了最前方那个尖儿上。砰！这大门呢，忽闪，就这么一忽闪，再来，哎，砰，哇，哎，砰，哇，就这玩意儿，再结实的城门也架不住老这么撞啊！啊，砰，啊，砰，每撞一下，整座城楼连忽闪带摇晃啊！城楼上面的阿史那坚都觉得脚底下发颤。阿史那坚现在呀，已经身负多处重伤了，都不知道疼了都，脸上早已经是血糊一片了。他透过眼前的血红，阿史那坚根本就辨不清来人了，就是像发了疯似的，拿刀乱砍。从喉咙里发出了犹如垂死野兽般绝望的咆哮。现在阿史那坚呢，根本就没有求生的意念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哗！一声巨响，阿史那坚就觉得耳边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阿史那坚一听这种呐喊之声，他的心呐，就感觉到哇凉哇凉的。此时此刻，阿史那坚脑海当中非常清楚，宿州失守了，城门被人撞开了，大周军队已经涌进来了。那就在阿史那坚这一愣神的功夫，旁边同时砍来了几把钢刀，有砍在脑袋上的，有砍在身上的，有砍在胳膊上的。这一下子，阿史那坚还活什么劲儿啊？当时阿史那坚的嘴里就喷出血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他面对西方。用尽最后的力量，嘶喊了一声：“殿下，夫君令殿下，苏州，苏。”这还没说完最后一句话呢，有一柄宝剑已然插入了阿史那坚的胸膛，这用力之猛，竟然是贯甲而透。阿史那坚穿着盔甲呢。这一宝剑穿过盔甲，从前心扎进来，从后面宝剑尖儿给冒出来了。阿史那坚低头看了看露在胸前的剑柄，然后身形一晃，仰面扑通，死尸摔倒在城墙之上。临死的时候，这阿史那坚就明白一件事儿：自己这死在了大周朝一位将军的手下。一般士卒不会有这么好的宝剑，你看看，穿我的胸膛像穿豆腐似的。行啊，我死在一位将军手里，也算没白死。他瞪着眼睛倒下了，死不瞑目啊！那支宝剑是谁的？崔兴的呀！崔兴从墙外跨进来的，他往前跨了一步，噌，从阿史那坚的胸口把自己的佩剑拔了出来，是仰天长啸。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呗。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

都吕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益。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0: 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

像天使游离在心中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0: 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

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41讲。韩湘子他装扮成这么一位告帮之人呐，在这个京城里边就找开了曹国舅的府地。湘子心想，身为国舅，这个府地那能错得了吗？没有想到

几乎啊，在这个京城里边全都找遍了，他也没找着这个曹国舅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又一想，难道说这个当朝国舅他没有住在京城吗？他这正琢磨着呢，眼瞅着迎面啊过来这么一位老张，哎呀，这个年岁可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呀？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过来了。韩湘子赶快上前，是深施一礼呀、啊：“老张，请了。哦，您这是啊？没别的，跟您打听打听，这位曹国舅的府邸是在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找不着啊？”他这么一说，这位老人家呀，把韩湘子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这个，您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从外地来，你看歪不得呢，是不是？嘿嘿，您以为国舅爷他们家这广亮大门、前堂后厦，头里有宅，后边有花园，家里边这个仆人呐、婆子、丫鬟，得多少多少，得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得过上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啊？对呀、啊，国舅爷嘛，哎。您要是这么想，您可就想错了。哎，您要是这么找这位国舅爷的家，您永远找不着。我告诉您说吧，这国舅爷的家离这儿还真不远哦，就在这个太平街的后边啊，那儿有那么一个小院儿，也跟一般的住家户啊一样。哎，三层台阶儿，黑漆门，那个门框上边呢，这个贴个木牌儿。那儿写着是曹宅，那儿就住着国舅爷啊。韩湘子这脾气秉性是大不相同。那国舅爷呢，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孝敬父母，特别的疼爱他这个弟弟。国舅爷大了，那更是啊，仁慈长厚，宁静淡泊，好行其德，是与世无争。您别看人家是国舅爷，哎，一点那个皇亲国戚的架子全都没有，而且人家呀，从来没干过这个仗势欺人的事儿，还到处行善呢。也甭管是亲戚朋友啊、街坊邻居啊，这么说吧，只要国舅爷知道谁家有了难处了，国舅爷就能够倾囊相助啊。哎，所以呢。大家伙背地里都说呀，国舅爷呀，那真是这么一个大善人。可是有一样啊，他这个兄弟，嘿嘿，那可就不行了，跟他那真是天壤之别。就他这兄弟，就仗着自己是皇亲呗，结交官府，那真是鱼肉乡里是无恶不作，横行霸道。这么说吧，他呀，六亲不认。就认识一个字儿，钱。哎，只要看见哪家呀有这个好房产呐，哎，哪家甚至于有这个好地呀，哪家家里边有什么宝贝，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吧，他变着法儿的，甭管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到他们家去。嘿嘿，而且他还放高利贷呢，趁人之危呀。他把这钱放出去以后，开始说的挺好听，到后来这个利息你还吧，永远你也还不起。什么时候把你们家给挤兑的呀？卖儿卖女，卖房子卖地，甚至于呀、啊，就连那个卖身的钱，嘿嘿，就这曹二，没有钱他不敢拿呀。哎，你还没地儿告状去，你说你上官府去告去吧，人家是，哎呀，就这么着。分居单过了，哎，您想想啊，这曹二在家里边从小占便宜就占惯了，这国舅呢，处处的都让着这个弟弟，这一分家倒好啊，凡是那个好房子、好地呀、啊，甚至于家里边那些值钱的好东西呀、啊，不够这曹二一人改了的，当哥哥的，你说能说什么？什么叫名人字画呀、古玩玉器呀、等等吧，全都让这个曹二给拿走了。这么着，总算是分家了。嘿嘿，这位国舅。

也就从家里边搬出来了，分家了，该好点了吧？不行，事儿更多了。哎，你想这曹二啊，到处的欺压百姓，谁家受了害了，受了难了，也不敢上官府啊，到官府告状，这不等于飞蛾投火吗？啊，自投罗网，怎么办呢？就找到国舅这儿来，跟国舅诉诉苦吧。国舅一旦听到这些事情，还得替弟弟啊向人家赔不是，还得拿出银两来赔偿人家的损失的。又找到国舅爷，哎，国舅爷呀、啊，还得替自己这俩侄子还账。上前，啪啪啪，这么一拍门，功夫不大，门开了。站着一位老人，箱子知道这就是家人曹善。老家人曹善把箱子打量一番，啊，这位爷，您是啊，我是个告帮之人啊，我想求一求国舅，家里边有什么活计没有啊？把我留在家中，给我口饭吃就可以了。曹善听完了以后，想了想，哎呀，不是我说啊，恐怕您找错门了。啊，这国舅家里边可没有那么多活。那什么，您是不是看看哪位大人家里边佣人呢？您到别地儿去看看去啊！哎，老人家，慢来慢来，我此番前来呢，是有朋友把我推荐来的。烦劳您跟国舅说一声，就是有一位叫回道人的把我推荐而来。哦，您是朋友推荐来的，怎么着？您等一会儿啊，我进去跟国舅爷说一声。老家人曹善一转身进去了。那么这位国舅在家干什么呢？正在他的净室里边静心打坐。一看曹善进来了，哎呀，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吗？您看，外边啊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说他是告帮啊，想留在咱们这干活。我说咱们这儿用不了那么多人呢，他说是有朋友推荐他来的。哦，是哪位朋友啊？他说那位朋友自己称自己是什么回道人。曹国舅这么一听，赶快站起来了。为什么呀？曹国舅啊，打20岁就开始静心修道，吕洞宾铁拐先生曾经考察他过这么2-3次，他也见过这二位，他知道吕祖自称回道人，今天这个告帮之人说是回道人把他推荐来，这哪里是什么告帮之人呢？分明是又先失道了，赶快出营。曹国舅跟着老家人曹山急急忙忙多谢先师，为了避人耳目，所以我装扮成告帮之人。哦，原来是这么一个缘故，那好吧。于是啊，这个国舅又把家人曹善找来，吩咐老家人给打扫出这么一间干净的房间来。这是我一位老朋友啊推荐来的，要在咱们家呢住些日子，您呢要小心的关照一下。哎，就和我一样啊就行了。是是是。老曹善赶快按着主人的吩咐把房间打扫好了。打这儿开始呢，这个韩湘子就在国舅他们家住下来了。自然的，每天要教给国秀一些新的法术，教给他怎么样打坐，怎么样用功。这个法术也是越教越多，国舅练的呢也特别的刻苦。过了些日子了，国舅提出来，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出家了，到深山老林里边好好的去修炼修炼呢？箱子冲他摇了摇头，国舅，现在呢还不到您出家的时节。哦，那什么时候才是我出家的时候呢？听我的劝，他能够悬崖勒马弃恶从善的话，您说他的命运会不会有所转机呢？韩湘子听他这么一说呀，也只是微微一笑。哎，既然您和您的兄弟还有这么深的手足之情，您要劝一劝他，不妨
您就。

先试一试吧。哦，是是是是是是，国舅左思右想啊，我用什么办法劝说我这个兄弟呢？一想过不了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于是国舅跟夫人商量好喽，在家里边啊置办了这么一桌酒席，也让老曹山到曹二家去，说是要请他全家到这儿来饮酒来。曹二这么一想，哟，这不是我哥哥的寿诞之日吗？对对对，应该给我哥哥祝寿去。于是全家四口啊，就来到国舅他们家。您可听明白了，说是祝寿，这四口可是空着手来的，每人每对俩肩膀顶一个袋儿，咱们也祝祝酒兴，你们看怎么样啊？嘿，孩子们一听怎么着？大伯，您还要变个玩意儿？变什么玩意儿啊？那太好了！曹二也点头，哥哥，您又学什么新玩意儿了？我们也看看。于是啊，这个国舅就拿出这么一个小铜钱儿来，铜钱儿啊，一文铜钱不大，中间有个四方窟窿，拿出两根白线来，就在这个铜钱儿啊这个窟窿中间呢，搭的一个十字儿。眼瞅着国舅啊，一指着铜钱儿，把眼睛一闭，就说了声“鸡”。眼瞅着铜钱儿是越变越大呀，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成那个铜锣大小。当然了，中间那个方窟窿随着也变大了。接着国舅啊，左手空中这么一抓，嘚儿嘚儿嘚儿，嘿，抓来这么一个小老鼠来。眼瞅着国舅把这个老鼠呢，就往这个钱眼里边这么一放，嘿呦！一看这只老鼠啊，就盘这个十字儿这个线儿啊，嘿，在这个钱眼里边折开跟头了。哎呦，没结没完的，折的这个欢实啊！孩子们看的这个高兴，是不住的拍手，大拍，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不单孩子们看着好玩啊，就连曹二夫妇二人看着，哎，也觉得特别有趣。哥哥，哥哥，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老鼠您是怎么训练的啊？它能在这里边折跟头？哎，折来折去，它怎么老在钱眼里边折跟头啊？为什么？它折不出来呀、啊？嘿嘿。兄弟呀、啊，兄弟，怪就怪在这儿。你看，我训练的好几次，他就是折不出来。你说啊，他要能够从这个钱眼里边折出来，哎呦，他这本事可就长大了。他得长多大的学问呢、啊？长多大的见识啊？无奈一劫呀、啊，我怎么训练他？他老是在钱眼里边折腾。你看看他现在这模样，曹二。跟这些家人们再仔细一看，这老鼠，哎呦，把这老鼠累的呀，嘿嘿，全都快给累死了，往那儿那么一趴，也动弹不了了。你看看，他折腾来折腾去，他可就忘了死了啊！结果你看怎么样？连一文钱他也拿不走啊！嘿嘿，你说他折腾个什么劲儿啊？曹二看着看着琢磨，哥，这没多大意思。您干脆再换一个，哦，这没意思，再换一个。好，国舅啊，就把这只耗子拿起来，顺手交给了曹山。曹山拿出去了，功夫不大，从外边又拿进了这么一只兔子来。国舅又一指这个铜钱，叽叽叽，就这么三声啊，眼瞅着铜钱是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哎呦，成了这么一个大箩筐了，嘿，那两条白线呢也垂直下来了。国舅拿这么一个小木棍啊，就在这个线的底下这么一拴，啊，看上去呀就好像一个秋千一样。于是就把这只兔子呀往这钱眼里边这么一放，哎呦，这个兔子呀，感情就在钱眼里边打开秋千了。嘿，它是越荡越高，越荡越高，越荡越高。曹二就在旁边看着呢。今天是我哥哥的寿诞之日，我哥哥呢，先弄这么一只耗子在钱眼里边折跟头，现在又弄来这么一只兔子，在这个钱眼里边来回的打秋千，而且是越荡越高。我哥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哎，哥哥啊，你看，老弄这个兔子、耗子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想人生在世，应当是多享享清福啊。啊，兄弟，你说什么？享享清福？哎呀，兄弟，什么是清福啊？你看啊，这个耗子在钱眼里边几乎都快累死了，一文钱也没有拿走。你再看那个兔子，折腾的多欢呐，荡的多高啊！哎，他也是同样啊，他也是忘了死了。人呐，要那么多钱，就忘了自己到了大限之时，你可一样也带不了走啊！兄弟呀，兄弟，你说到底什么是享清福呢？弄了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个家奴而已，是个钱奴罢了。这是给别人看着呢，啊？嘿嘿，兄弟，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呀？曹国舅啊，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苦口婆心的要劝说自己这个兄弟，你应该回心转意，悬崖勒马呀。哪知道啊？告辞了。这个曹二啊，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儿是扬长而去。八仙得道第142讲，曹国舅一看兄弟曹二啊，嘿嘿，不但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反而生气了，气哼哼的。带着他的家眷是扬长而去。哎呀，这一下啊，国舅这颗心就好像掉在冰窟窿里边一样啊！这算是凉透了。本来自己是一片好心呢，看着兄弟罪恶多端，就好像啊，一个人马上就要掉进万丈深渊了。你说这当哥哥的能不过去拉他一把、拽他一把吗？万没有想到，自己本来呀是想今天过生日，把他给找来，哎，变点小玩意儿来劝一劝他，点化点化他。没有想到，反而惹得他呀怒气冲冲。国舅啊，这酒也不想喝了，饭呢也不想吃了，告诉夫人跟孩子们，你们慢慢的用吧。曹国舅站起身来，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净室，来到净室这么一看，韩湘子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国舅这个模样，湘子就乐了。怎么样，国舅劝说曹二之事怎么样了？哎，仙师啊，别提了。看起来这都是定数啊，非人力所能挽回呀、啊。哎，国舅啊，您看，我早就跟您说了，这是定数。等到他恶贯满盈之后嘛，哎，你们家里安顿安顿，就可以出家去修行去了。但是呢，您呢有手足之情，还想劝一劝他，这个我也不好加以阻拦。现在您看明白了吧？他确实是不可救药。是啊，他绝对是不可挽回了。这样也好。先师，我再也不想他的事情了。我呀，可以在家里边安下心来，好好的练我的功法。先师，您还接着教我怎么样练功吧。打这开始，别说这国舅啊，还真是一仆那心的在家里边练开法术了，每天静坐练静功。湘子再这么一指点他，这个功夫啊是大有长进。这一天呢，湘子告诉国舅说：“我要离开你，出去办点事儿去。什么事情呢？就是二郎神君跟他妹妹元贞夫人过去的那点事儿。再有，孩子沉香呢，已经长大成人了，毕竟要使他们母子团圆。为这件事情，众仙呢约我一同去办理办理。哦，那是应该的。不过，先师，您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到我这里来呀？我不回来了，不回来了啊！3年之后，

我们两个人在衡山顶上相见，你要记住喽。3年之后，我记住了，衡山顶上相见。对，说完这句话呀，人家韩湘子这么一转身，没影了。我就乐了，知道人家是借着地遁走了，嘿嘿，这真是仙法无边呐。从这以后，国舅啊，恨不得大门不出。每天吃完饭就是在净室里边，这么一仆那心的这么练功。说这话呢，也就是刚刚过了这么一啊，胆大的曹二啊，竟敢仗着皇家的势力在外边胡作非为，这还了得吗？哼！皇帝下了一道旨意，把这曹二抓起来了，交到刑部是严加议处。这一下到了刑部大堂上，现在太后已经去世了，谁还对她讲什么私情啊？稍微的这么一用刑，曹二立刻就受不了了，把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桩桩一件件，哎，这些罪过吧，他全都如实的招供了。这位刑部尚书呢，写了一道奏折。并且再附上曹二的口供，一齐的送到宫中。皇帝一看曹二的口供，再一看刑部的奏折，当时是龙颜大怒啊。不过呢，念其他毕竟是过去曹太后的兄弟，对他呀，还总算是格外施恩，只是下旨把他一个人给处斩了。至于家属呢，暂不追究。至于说他们家的财产，一律充公。还有那位曹国舅他哥哥呢？哎呀，众官一起保本呐、啊，就把国舅啊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怎么样行善，如何的跟他兄弟分家了，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这么一禀奏。皇帝这么一听，哎呀！居然有这样的国舅爷，哎，实亦难得呀！下了一道旨意，对国舅不予株连，免于追究，是原奉照发。这么样一来，这位国舅啊，还得料理兄弟的丧事，除此以外呢，还得安顿安顿，哎，兄弟的家属啊，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了。我就这一天在外边买了这么几双草鞋呀、啊，买了一根竹杖，抱着回家来了。老家人曹善这么一看，哎呦，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他呀冲着曹善摇头笑了笑。晚饭过后了，他把妻子跟孩儿还有老家人曹善都叫到面前，告诉他们：“你们也知道我在家里边一直修道。”现在呢，我该离开家门到外边去修炼去了啊！孩子也长大了，家就交给你了。你们两个人要小心的伺候你的母亲，孝敬你的母亲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多多的请教曹山。曹山呐，啊，这么多年了，这个家呢，可全都指着你了。哎呀，老爷！难道说您说走就走吗？哎，我只不过是跟你们说一声啊。把这话说完了以后，各自安歇。国舅就回到自己的净室。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按照每天的规矩呀，曹善是急急忙忙的给国舅爷呀准备好洗脸水呀、漱口水。夫人呢也下厨房，赶快的去做早饭。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怎么等这国舅爷？嘿嘿，这位国舅就是不出净室。大家觉得奇怪呀、啊，把净室的门推开以后，这么一看，啊，早没人了。不但人不见了，那个草鞋、竹杖啊也不见了。哎呦，他们这才明白过来，感觉昨天夜里边国舅啊脚踏芒鞋，手拄竹杖。已经离开家门，奔衡山而去。不管怎么说吧，这位国舅啊，在家里边练了这么多年功了，学了不少的法术了，所以这一路之上。

上呢也没有什么风险，只不过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来到横山脚下，抬头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高高的山峰已经入了云端了。哎，这国舅啊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力气，蹭蹭蹭，这竹杖他也不要了，就这一下啊就爬到了山顶。来到山顶这么一看，韩湘子就在山顶那等着他呢，把这个国舅给乐得上去赶快要拜。湘子用手相拦，哎呀不必拜了，你看你终于到了。是啊，国舅刚要把家里边事情细说一说，湘子把手一拦，不必讲了，我都知道了。来来来，看看你在这儿的住所吧。啊，这儿居然还有我的住所。那是啊，早给你准备下了。湘子领着他呀进了这么一个石洞，里边是个石屋。到这个石屋里边这么一看，嘿，石床啊，石桌子，石凳，一切一切吧是应有尽有。哎呀，国舅赶快又要行礼，那么先是您都给我准备好这样的精舍，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谢我，这不是我给你准备下的，那是谁给我准备下的呀？你的师父给你准备下的，你的师父铁拐先生为你费尽了心血啊。哦，我的师父是铁拐先生，你不知道啊。说着话呀，湘子从怀里边拿出一面小镜来递给了国舅。国舅接过镜子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就把过去呀、啊、那个废长房所作所为，如何拜师，自己又犯了什么样的过错，如何的险一险丧失性命，铁拐先生怎么救护自己，把自己安排在什么地方勤修苦练，这才转为人事，这一切经过全都看明白了。国舅啊，赶快把这面镜子还给了韩湘子，急急忙忙来到石洞外边，往地下一跪，是望空便拜，他是谢过了师恩。这样韩湘子要把他带进石屋，我就赶快问了问呢。哎呀，湘子先师，我先问一问吧，您这段时间那位二郎神君跟元贞夫人还有那个小沉香的事情到底办理的怎么样了？湘子微微一笑，难得你还想着这件事呢。我跟你说吧，这件事情啊可以说那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啊，早就该办。嘿嘿，众仙一看，现在沉香已经长大成人了，元贞夫人的丈夫刘彦昌也已经修成地仙了。不管怎么说吧，元贞夫人也应该从泰山底下出来，和沉香人家母子相逢啊。为这件事情，这几位仙人到一块儿啊，还真研究了一番，都知道啊，二郎神君那个脾气特别的倔强，还特别的顾面子，怎么样办才为妥当呢？吕洞宾想了想，说咱们不如现在这么办，哎，咱们联名啊给二郎神君写下一封书信。另外呢，说这件事情当初刘彦昌跟元贞夫人他们婚姻之事，不是由那个月下老人给牵的红线吗？而且这也是有定数的，咱们就请这位月下老人拿着咱们的书信到灌口去面见二郎神君。我想有月下老人把当初的事情说明白喽，二郎神君再看见咱们几个人的书信，这个面子他总得给的，这么样一来不就全好办了吗？众仙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由何仙姑啊找到了嫦娥，随后呢就请下来了月下老人，把这番意思跟月下老人这么一讲，月下老人呢也心甘情愿，对，当初这件事情红线是我给牵的，这都是有定数的，我应该找到二郎神把这事情说明白喽。再加上有你们几位大仙的书信，这件事情肯定好办。月下老人拿着众仙的书信急急忙忙高高

0: 兴兴的来到灌口面见二郎神。
1: 万没有想到，
0: 二郎神呢，接过书信看完了以后，呵，他勃然大怒啊，指着月下老人，他就大喊了一通，说当初都是你给牵的红线呢，啊，你坏了大事，哼，这些仙人也是，不好好办他们的事情，管不着我们家里边的闲事吗？说着话，叉叉叉，他居然把众仙的书信当月下老人的面给撕了，就这么着把月下老人呢也给轰出来了。月下老人来到这几位仙人面前，把这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说，当时吕洞宾有点上火了。哼，既然这么不给面子，那还不好办吗？他不就是在泰山顶上边压了这么一道符箓吗？他能压，咱们就不能够把这个符箓给揭去吗？哼，就让小沉香，现在何仙姑已经把天尊剑法交给他了，哎，我再把我的宝剑也借给他，让他把这个泰山给劈开，把他的母亲给叫出来，这不是结了吗？张国老在旁边一听，扑哧一笑，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要真这么一来的话，大家伙不是撕破了脸皮了吗？不要这么办，你们应该想一想啊，像那元贞夫人的丈夫刘彦昌，人现在已经修成了地仙，截长不短的，人家就到山底下去看望看望元贞夫人。小沉香，那还不好办吗？不是有咱们几个人的吗？咱们可以用法术把这个孩子送到山底，先让他们母子相逢。有什么话呀，咱们再从长计议。毕竟跟二郎神，咱们呢还不要撕破脸皮。众仙一想，这也是条办法，就先照这个办法，咱们先做一做。于是何仙姑就把沉香给找来了。众仙用法术吧，一下就把这个沉香送到了泰山地仙。哎呀，正赶上他的父亲刘彦昌也在那儿呢，三口见面以后抱在一起是嚎啕大哭啊，这个哭声是悲惨凄凉，直冲云霄。这一下啊，全都感动了元始跟老君。元始跟老君立刻就找到了玉帝，在玉帝面前求情，说您看元贞夫人呢，哎，她折贬的结束已经到了，日期已经满了，就应该把元贞夫人给放出来，让她仍归仙职。玉帝听完了以后也把头一点，这几位仙人这么一听，哦，玉帝都点头了，那就好办了。这回张国老也不拦着了，何仙姑说这样，把沉香找来，吕祖呢，您就把宝剑借给沉香，就让他们舅舅跟外甥啊大战一场，有咱们众仙在旁边保护着沉香，想那二郎神君各种法术也无法伤他，什么时候沉香把二郎神给打败喽，到那个时候看二郎神他点头不点头。这几位仙人这么一听，这主意不错，嘿，对于是马上把沉香给找来了。何仙姑告诉他，你什么也不用怕，有我们保护着你呢，更何况我已经交给你了天遁剑法，再加上这口宝剑，嗯，肯定你舅舅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样只许把他打败，可千万千万呐，你可不要伤害了他。沉香把头这么一点，结果了，吕洞宾这口宝剑由这几位仙人保护着，就奔灌口而来。二郎神君这么一看，嘿，娃娃，怎么着，敢跟我动手吗？手持他那两刃三尖枪啊，哗啦啦啦啦，冲着沉香就过来了。他哪知道，沉香学的是玄女娘娘的天遁剑法，再加上吕洞宾这口宝剑。更何况他用各种法术吧，也甭管是喷火呀喷气等等吧， 全都有这些仙人暗地里保护沉香呢，哪一种法术也不管用啊，被沉香杀得大败啊。哎呀，二郎神只好是落荒而逃，这一下逃到了东海。东海龙王平和老龙看得清楚，哎呦，这外甥怎么跟舅舅打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二郎神君吗？赶快带领着水族先把这二郎神君呢在他的水晶宫里边给保护起来了，问了问是怎么回事，平和老龙亲自出来，哎，当这么一个说和人吧，跟沉香啊还有这些仙人们问了问，这些仙人们全都乐了，说这本来啊是他们的家务事，但是呢我们不得不管，也不能够让元贞夫人总在泰山底下压着呀。哦，平和想了想，不管怎么说，二郎神君那的面子咱们得顾全一下啊，对不对啊，我跟他说说去，多少的给他点面子啊。平和老龙回到水晶宫，跟这个二郎神这么一商量，二郎神心里明白，玉帝也点头了，这几位大仙哎也要管这件事情，到现在了，嗯，这样吧，说什么也得让那个沉香跪在我的面前，他给我认错，我才能够饶过他母子。老龙这么一听啊，这就是给自己找台阶儿，赶快跟这几位仙人这么一说，这几位仙人也乐了，嘱咐沉香，见着你的舅舅你就跪下给他磕头认个错。沉香按照众仙的吩咐，见到二郎神跪在地下口称舅舅，恕孩儿之罪，二郎神就破下吧。就这么着，二郎神把泰山上边的符箓给揭开了，小沉香啊不知从哪弄来一把扳斧，咔了一下把泰山给劈了，这样把他的母亲圣母娘娘也就是元贞夫人从泰山底下给救出来了，母子得以重逢。哎呀，国舅听完了这段话呀，把他给乐得是连连鼓掌。哎，既然如此的话，这么着我就在这儿好好的修炼吧。韩湘子又把这个玄功大道啊传给了曹国舅，曹国舅啊就在这儿苦修苦练，这一练练多长时间呢，练了有20年之久。这一天清晨起来，他来到洞外这么一看，哎，今日天空是万里无云呐，而且是鲜花一草格外的芬香，这些飞禽叫的怎么这么好听啊，难道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个好日子吗？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从远方啊飘来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上边不是别人，正是吕祖吕洞宾。曹国舅赶快跪在地下迎接，吕祖这次来呢那是奉了老君之命啊，特意的给他送来一部奇书，那正是八景宫里边的灵虚一级全函。曹国舅得到这部书以后又修炼了10年，他终于修成了大道。八仙得道第143讲，曹国舅在衡山上边前后修炼足足的有30年呢，他终于的大道成功。这么样一来呢，他就跟那个铁拐李、吕洞宾、钟离权、张果、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他们是共为八仙。这一天太白金星李长庚传下了旨意，让八仙呐赶快升天到凌霄宝殿去参拜玉帝。八仙不敢怠慢呐，赶快的来到了天庭，进了凌霄宝殿，这么一看，不仅是玉帝升坐了宝座，元始、老君、瑶池的王母、九天玄女，还有各个神仙领袖，全都在坐呢。八仙 赶快跪倒参拜。玉皇大帝呀，

何仙姑的洞府那是庐山玉屋洞，韩湘子的洞府是嵩山碧云峰，钟离权的洞府那是终南山一线天，曹国舅的洞府是衡山王庙峰。这个洞府修的这个漂亮了，各有清奇优雅的景色，都有四时不谢之花。这么说吧，再加上有各祖师，还有他们的师父师伯师叔师兄弟又赠送给他们不少的器具，把这个洞府里边规制的这个漂亮那就甭提了，用这么八个字可以形容，那是真切瑰丽，是巧夺天工。八仙受职谢赏，玉帝呢在这个时候还特意的宣布了一道旨意。什么内容呢？大概其就是说呀，以前因为天公不精，求仙为福，诸位的神仙领袖推荐提拔贤才，经过咱们好几千年了，现在得到了八仙。这八仙呐，他们可以称得起是道行高深，神通广大，现在业已各赐显爵，随朝供职。不过呢，现在看下界人心不固，而且是这个风气不好，正因为这件事情，早就想派一些贤能啊，吩咐到下界各处随时的化身为人，到那儿去惩恶劝善。不过一时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所以这件事情始终还没有办。现在好了，这八仙全都是来自人间，洞悉事情，可以让他们置身下界，必能够挽救世风。这件事情已经跟元始老君各大先祖全都商量定了，所以决定派八仙要下凡度化百姓，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八仙听到玉帝这个旨意，赶快的磕头领旨谢恩。燕八他们从天庭各回各的洞府准备了一番，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北宋的末期，八仙一个个急急忙忙的带着自己的宝物，全都来到了华山的紫霞洞，也就是铁拐李这儿，大家伙聚齐。铁拐李一看那齐位全都到了，而且各自呢都带着各自的宝物呢，铁拐李自然要带好他的宝葫芦，吕洞宾后背背着他的宝剑，钟离权呢不单牵着他的虎，而且呀，还带着芭蕉扇。张国老牵着他的黑驴，还手持鱼骨。何仙姑手持荷花，韩湘子手握横笛，曹国舅手持玉板，蓝采和挎着他的花篮。哎呀，这八仙互相点了点头。李铁拐告诉大家，你看玉帝有这样的旨意，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游山玩水，四处看一看，但是不能误了我们的公事。那七位都把头一点，于是各驾祥云呐、哎呀，就往各大洲还有四海而来。他们游山玩水，每到一处毕竟是惩恶扬善。这一天呢正是4月14，怎么那么巧，他们恰恰来到了姑苏城。这个地方啊，老百姓最信奉的那就是吕祖吕洞宾。哎呀，4月14又正是吕祖的圣诞。哎呀，他们在天宫上往下这么一看，这吕祖庙这个热闹啊，那真是人山人海，香火特别的旺盛，男女老少呼呼啦啦的都奔那个吕祖庙前来进香。这七仙一看，冲着吕祖点了点头，看起来您这儿香火不错呀。吕洞宾微微一笑，既然这样的话，大家

到我这个庙小榻榻里边，咱们喝点茶吧。”啊，摁住了云头，刚要往下来，哎呦，眼瞅着呀，有这么一位中年男子，不知道因为什么，捧着这个香灰呀、啊，愁眉不展，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吕祖庙里边噔噔噔噔就往外跑。这八仙一看他这是干什么呀？眼瞅着他呀，急急忙忙的就跑到庙后边这儿一个背景的地方。只见那个男子呢，把手中的香灰就往地下这么一放，随着这么一伸手，嚓，从身上边拔出这么一把短刀来。接着呀，他仰面朝天高声叫喊：“天爷爷在上，小人名叫叶百民，家中有这么一位八旬老妇啊。只恨小人是无德无能，不能尽我的孝心，害得我的父亲他起居不适，是饮食不周啊。如今我的八旬老父又病卧在床，命在旦夕，小民我既请不起医，我也买不起药啊，我只有一点虔诚，哎，我要隔壁舅父。如蒙天爷爷您可怜小人我一片孝心的话，您就让我的老爹爹喝了我这个碧肉的水，让他转危为安，以后哪怕是让我的老爹爹多活了一年，小人情愿我自己减寿一年，万望天爷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说着话呀，这个人是泪如雨下，左手持刀冲着自己的右边的肩膀举起刀来，就这一刀。说时迟那时快啊，

梳好了，拖着这块肉急急忙忙的回家，要救他的父亲去。八仙看到这儿，都瞅了瞅吕洞宾呐，哎呀，您刚才用的是什么法术啊？怎么把这肉割下来了，他不觉着疼，而且马上的就能够结疤呢？吕洞宾微微一笑，哎，这是个小玩意儿，只不过是用了这么一个止痛免腐之法。哎，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他们这么一听，这个方法不错呀，哎，能不能够把这个方法得传下去呀？可不能够让这个方法失传呢。今后万一是有这个善人有点什么事儿流了血了，哎，可以用这个方法给他们止血，还可以免腐啊。哎，咱们赶快的把土地给找来，也问一问这个叶百民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落在地下，一掐诀念咒，当地的土地赶快出来叩见八仙。吕洞宾就把这个止血呀、防腐之法交给了土地，让土地呢慢慢的再传给世人。另外也问了问土地，就是刚才那个中年男子叫做叶百民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土地听八仙这么一问，哎，上仙您要问，我告诉您说，这个叶百民确实是个大孝子啊。从小的时候读书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笨，嘿嘿，读到20多岁了，居然呢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但是就是特别孝敬他的父母，家里边本来就贫寒嘛，就靠他一个人啊在外边给人家打工，甚至于呢上山打点柴卖点柴草，这么样哎维持生活。他的母亲去世以后，就剩下他的老爹爹跟他了。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是年过八旬，您看这次又得病了，这个叶百民实在没有办法呀，就想出这么一种方法来，他要把肩膀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回家呢，给他父亲煮汤喝。所以今日特意的来到吕祖庙这儿求上仙保佑啊，哎，想把他爹爹的病给治好了，就是这么一个大孝子。哦，八仙听完了以后，吕洞宾把手这么一摆，土地立刻退去。这七位就看着吕洞宾，您看今天是4月14，您的圣诞，又在您的吕祖庙发生这么一件事情，不管怎么说你也得照顾照顾人家，你也应该显显灵啊啊！像这样的孝子怎么能够不褒奖一番呢？吕洞宾把头一点，列位，你们先在我这个小庙里边喝点茶等着我啊，我去去就来。于是吕洞宾呢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呀要饭的乞丐，一身褴褛啊，一脸的污泥啊，还端着这么一个破碗，到处的祈祷，就奔叶百民的家而来。他来到叶百民的家门口，这么一听，爷儿俩呀，这正说着话呢。老人家一再说呀：“哎呀，孩子呀，你看看，你怎么能够干出这样的傻事儿来呢？多亏你上吕祖庙去了，有神仙保佑你呀，把这块肉给拉下来了，还给我煮了汤了。”现在呀，我觉着我这个身体呀可比原来好多了，这一定是有神仙保佑着咱们呐。啊，孩子，既然神仙保佑咱们，你可记住喽，以后得多做善事。你别看咱们家穷，哎，一旦有了吃喝啊，哎，遇见那个比咱们更穷更苦的人呢，你可千万想着啊，要多发慈悲，听见没有啊？叶百民一再的点头，爹，您放心吧，您的话我记住了，只要您的病赶快好起来，儿子我就全都放心了。爷儿俩这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外边啊，有人嚷嚷：“大爷大哥，那么赏口饭吃吧！大爷大哥，那么赏口饭吃吧！”老人家这么一听，孩子，你听听，
啊，外边有要饭的乞丐。

来了，你赶快出去看看去啊！你今天不是还这个把你的小罐也给卖了，不是还买点粮食给我熬点粥吗？哎，那不是还没喝完吗？赶快的啊，施舍给他吧。叶百明就按着老爹爹的吩咐，急忙忙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要饭的乞丐，哎，心想啊，既然你来到我的家门了，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周济周济你。不过家里边确实穷，没什么好吃的给你呀。哎呀，这位大哥，你看你来到我家了啊，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就进来喝口粥吧。吕洞宾呢，跟着叶百民就来了，到屋里边这么一看呢，哎，家里这个穷劲儿就甭提了，两间呢破草房，老人在里间屋呢，那是爷儿俩的卧室，外间屋这儿啊有这么一张破桌子，哎，有这么两把破椅子，再一看灶火那儿好像是刚才啊点点火，其他别的屋里边是一无所有。叶百民就扶着吕洞宾呢，就往那破椅子上面这么一坐，还一再说那个轻着点啊，留神别摔着您。吕洞宾倒是坐下了。啊，你看我们家里边也没有别的，我这儿呢就是我老爹爹喝剩一点菜粥，我给您盛来。吕洞宾看着他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吝啬呀，为什么这么小气呢？啊，哎，不管怎么说吧，我既然来到你的家中，我就应该是你家中的客人，对不对呀？啊，什么就用你父亲喝剩下的菜粥，就拿这个东西让我吃吗？你这那是待客之礼呢，对，太不像话了。叶百民那么一看，您到底是不是要饭的乞丐啊？这整个是一个公子哥的口气呀、啊！您看，您要饭来到我这个穷家户了，我也没有别的，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给您呢，我真没有啊！你看，你看，你看，还不说实话，明明你家里边有上等的米饭，你们家里边还炖着一锅的肉，你看这个香啊，你怎么说是没有呢？叶百明说：“咱们别开玩笑，成不成啊？您看我们家穷的这模样啊，我们还上哪儿去找那个什么上等的米饭啊？还有什么整锅的肉，我上哪儿找去？也不怕您笑话，我们呐，将近有半年，还甭说吃肉了，连肉什么味儿都没闻过。嘿，你这个人太吝啬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谁说你们家里没有？来来来。”跟我来。哎，吕洞宾呢拉着个叶百民就往锅台这儿来了，掀开锅一看，哎呦，这确实是有一锅肉啊，再往旁边那个饭盆里边一掀，呵，热气腾腾米饭。叶百民傻了，再一看吕洞宾，脑袋唰的就明白了，哎呀，这是神仙显灵啊，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吕洞宾的面前。哎呀，先师先师，您救我们，您救我们，先师。吕洞宾看你一眼，放着米饭放着肉不给我吃啊，跟我叫先师，你糊涂啊啊，我是什么神仙呢？神仙有我这模样的吗？有满大街溜的神仙的吗？有神仙还要饭的吗？啊，赶快的给我盛饭盛肉。这叶百民不敢怠慢呢，就乖着一转身给他盛了一碗饭呢、啊、又给他盛了一碗肉。呵，吕洞宾是毫不客气啊，坐在这儿端起饭碗来，拿起筷子来，嘿，稀里糊涂这一碗饭下去了，半碗肉下去了，再来一碗啊。是是是，这叶百民左一碗右一碗就给他上饭，哎，左一碗肉右一碗肉就给他盛肉。这吕洞宾吃的这香啊，他是甩开腮帮子，拉开套劲儿，这一通的猛吃，一共吃了有20几碗饭。嗯，然后伸手一抹子嘴角，我还真有点累了啊。行了，我在这儿先歇息歇息吧。嘿，说着话呀，他往桌子上那么一趴，吃呼吃呼，他睡着了。叶百明也不敢动地方啊，
就在他面前规规矩矩往这儿这么一跪，这个虔诚劲儿就甭提了。他的老爹爹呢，在屋子里边听了半天呢，刚才还说话，闻见肉味了，说那位乞丐吃的还挺香，现在怎么一点声都没有了？老人家呀，扶着床下地，扶着墙出来，来到外间屋这么一看，啊，儿子在这跪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儿子悄悄地跟父亲把刚才的事情一说，老人家呀，扑通一声，跟叶百民一块儿，父子双双的就跪在了吕洞宾的面前。吕洞宾睁开眼睛，伸个懒腰，这么一看，哎，你们爷俩这是干什么呀？啊，不就是因为我刚才吃了你们点饭，吃点肉，怎么着心疼了？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要饭钱呢？你看我穷的这模样，我哪有什么饭钱呢？这爷儿俩是不住的磕头啊，先是您赐福吧，先是您救救我们吧，啊，您多多的赐福啊，这可怪啊，让我赐福，我能赐什么福啊？你看，我就吃了那么点饭，吃了那么点肉，跪在这儿没接没完了，干什么这事？非得让我还钱？我哪有钱呢？不就吃点这个东西吗？干脆我就原封不动的全还给你们吧。一张嘴，哇，全吐出来是一片狼藉呀，连着爷俩脑袋上都是。吕洞宾站起来了，腾腾腾扬长而去走了。吕洞宾头脚这么一走，这爷俩闻着屋子里边，哎呦，怎么这么香啊？可不是那个肉香，怎么清香清香的？这香味从哪来的？老人家立刻觉得身体怎么这么棒。嘿，儿子抬头这么一看，老爹爹头发也不白变黑了，而且老人起来胳膊腿也有劲儿了啊。再一看地下这些东西，赶快的打扫打扫啊，弄到屋子外边去吧。这叶百民呢，赶快拿笤帚拿土拨去，就把吕洞宾吐的这些东西扫吧扫吧，连在一块儿就端到屋子外边，就往地下这么一倒。他也就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哎，听见后边有声，他回头这么一看，这嗨，长出这么一棵草来，这个草啊怎么这么香啊？他爹呢在屋子里说了，百民快进来看看吧，这桌上怎么还有一本书啊？叶百民赶快进屋这么一看，是一本医书。呵，什么病用什么药，什么病用什么药，好多的仙方。打这儿开始，叶百民呢开始学医，给百姓治病，而且是药到病除。八仙得道第144讲，叶百民打这儿开始啊，就成了名医了，那真是药到病除啊。他们父子二人呢也发了财了，盘下一个药铺来，凡是有这个贫寒的人到这儿来看病来，不单白看病，还白给药，还赠送银两。每年的4月14，这爷儿俩呀都要来到吕祖庙这儿备下不少的贡品，到这儿磕头烧香。这一下啊，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了，纷纷的都来到吕祖庙烧香磕头。哎，也别说，苏州城有这么一位肉铺的掌柜的，姓陆，他呢独身一个人，他呀就带着一个伙计开这个酱肉铺。这个陆掌柜的心里想啊，我也不求佛，我也不求仙，我就呢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做我的买卖，反正是真材实料，绝不糊弄人。您猜怎么着？他这个酱肉铺这买卖啊也挺兴隆的。这陆掌柜的还有一样，除下挣下的钱呢，哎，够他跟伙计吃喝的，够买肉啊买佐料的以外，剩下的钱呢他还都周济穷人。凡是有这有苦有难的，哎，甚至于有这个要饭花子来到他这儿，他呀全都施舍。这么样一来，陆掌柜的美名在外啊，
大家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跟他叫陆善人。可是这一年呢，这儿遭灾了，旱灾，眼瞅着酱肉的买卖呀、啊、一天不如一天，那是啊，人们买粮食买菜还困难呢，谁还有富裕钱买肉吃啊？可是有一样啊，难民可是越来越多，都知道陆掌柜的是个善人呢，都上这儿求他帮忙来。陆掌柜的过去施舍惯了，现在你看，虽然说买卖不如以前了，但是名声在外，那也得照样施舍呀。那么怎么办呢？这肉铺不是有点积蓄吗？拿出来施舍难民，积蓄用完了，这伙计都说话了：“掌柜的，您看咱们可怎么办？怎么办不碍事？我那还有这么几亩薄地呢，把地卖了，照样的啊，这周济难民，大伙儿得过这个难关呢。”就这样啊，嘿嘿，他照样的施舍难民。这不是这一天吗？又来了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要饭花子，哎呦，胡子都花白了，而且呀、啊，身上穿的衣裳这个破呀，都是碎条，再一看脑袋、脸上、身上长了不少的疮疖，这个脏啊，这个恶心人就甭提了。大冷的天儿，飘着雪花，刮着风。这个老花子来到肉铺跟前呢，扑通，他趴在门口了。陆掌柜的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肯定的，府内无食啊，哎，连饿带冻的，赶快的让伙计把他扶到屋子里边啊，就在咱们那个炉灶旁边那儿给他铺领席，让他在这暖和暖和。伙计一看他这么脏，这么恶心。这伙计也稍微这么一迟疑，陆掌柜的也不嫌脏啊，过来一抄这位老花子的胳膊，往肩膀上这么一放，陆掌柜的亲自就把这个老花子给扶进来了，让伙计铺上一领草席，哎，再把自己的被褥拿出来铺好喽。陆掌柜的就扶着这老花子在这儿躺下了。被我盖好了，让伙计给端过一碗粥来。这老花子喝完粥，看了看陆掌柜的，一歪脑袋，呼呼睡着了。伙计一看，这倒不错啊，这位吃得饱，睡得着，这还不算呢。第二天，陆掌柜的又让这个伙计把叶大夫给请来了。叶大夫看了看，开点药，这是啊煎汤喝的，那是往身上抹的。这陆掌柜的。又给他煎药，又给他抹药，足足的伺候他七天。嘿，这天呢，您看这个老花子脸上啊、脖子、脑袋上这个疮啊全好了，这嘎吱啊全都掉在这个被褥上边了。他也起来了，看了看陆掌柜的啊，你看打扰这么多天了，我也该走了。但是有句话呀，你可给我记住了啊！凡是我剩下这点东西，你可小心的收藏起来，日后你发财呀，可都指着他呢。说完话，老花子走了。这伙计一看，这位不单穷啊，嘿嘿，还疯！你看，这不是满嘴疯话吗？陆掌柜的转身这么一瞅，哎，这怎么这么香啊？啊！就是个被褥熏的满屋子全都这么香，揭开被子这么一看，哎呦，金光灿灿，感情这老花子身上掉下那点浓疮的嘎吱啊全是黄金。打这儿以后，这陆掌柜的照样发财了。说来说去，这位叫饭花子他是谁呢？不是吕祖，那是铁拐先生。这八仙呢、啊美东海了，我们可都是神仙。如果说我们驾着云从上边这么一过去，那是不是各显其能，用用咱们的法宝漂洋过海，这也是一件趣事。众仙这么一看，你这是诚心叫板呢、啊、您别看这曹国舅啊，他得道最晚，这事儿他往头了抢，就把怀中这玉板唰往这东海海面上这么一扔，他纵生这么

一跳跳在玉板上面，霎时间，他的玉板呢，变成了一只小船儿。他手捻胡须，洋洋自得的在海上，他飘悠开了。张国老看到这儿，微微一笑，从怀里边把自己那个小纸驴呀拿出来了，吹了一口仙气，也是往海面上这么一扔，接着他也是这么一纵身，抱起这驴，还一劲儿敲他那鱼鼓，哼哼唧唧一边唱着，他也是漂洋过海。铁拐先生这么一瞅，嘿嘿，这算什么呀？索性啊，把自己那宝葫芦往海面上这么一放，骑着葫芦，他追上张国老了。您想啊，这三位仙人在海面上这么一折腾，海底下能没有感觉吗？怎么那么巧？正赶上平和老龙啊，两个孙子，一个是魔昂，一个是魔润，这两个孩子呢，正带着几个夜叉在海底下这玩呢，就觉着哎，海面上什么动静啊？这怎么了？这两个孩子带着夜叉从海底上来了，您瞧这巧劲儿，正赶上蓝采和要过海，蓝采和呢，就把自己的花篮啊，就往这个海面上这么一扔。哎呦，您可要知道，他这个花篮那还了得呀，五光十色呀，万道霞光就往海底下这么一照。这两个孩子一看，嘿，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好看呢？哦，上唰，窜上来了，一看是个花篮儿。这两个孩子一伸手唰，把这花篮往下这么一拽。好吗？蓝采和呀，差点儿掉在海里边去，多亏反应快，一念这分水诀，唰下来了。到底下这么一看，这俩孩子正拿着花篮玩呢，嘿，这真好玩嘿！蓝采和当时也没发怒，行了行了啊，两个小娃娃，赶快的把这个花篮还给我吧，这是我的宝物啊！您想啊。这两个孩子，那可是平和老龙的孙子呀！平和老龙跟王妃对这两个孙子，那真是啊，爱如至宝啊，特别的溺爱。这么说吧，海里边所有的东西，哎，只要这俩孩子说得出来，这当爷爷当奶奶的想方设法的也得给他们。除非是要他这龙头玩，他不给以外，别的他全给。现在他也不是蓝采和是谁呀、啊？凭什么要还给你呢？呵，蓝采和这么一听，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分明是我的宝物啊！你们赶快的把还于我，如若不然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这俩孩子这么一听，怎么着？嘿嘿。你看你耍横，你上哪儿耍来了？上海里边耍横来了，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怎么着？这花篮啊，我们看着好，还就是不给你了，你能怎么样吧？蓝采和一听太可气了，难道说真要让我动手不行？呵呵，你还想动手？这两个孩子冲着夜叉把手这么一摆，这夜叉唰楞各抖兵器，冲着蓝采和就过来了。蓝采和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嚓楞，把这宝剑拔出来了，跟这些夜叉乒当乒当就打在了一处。正在这功夫，从海面上又下了一位，谁呀、啊？何仙姑啊！何仙姑一看蓝采和下去了，不知怎么回事啊，唰，他也下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蓝采和跟这些夜叉打起来了。您想啊。何仙姑学的那可是玄女娘娘的天遁剑法呀！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也没问问是怎么回事，就看这两个孩子拿着蓝采和那花篮不给人家，何仙姑也急了，唰，把这宝剑拿出来，一念咒语，这一下啊，嘿嘿，平和老龙的这两个孙儿啊，立刻就死于非命，可了不得了。夜叉这么一看，哎呦！

0: 不得了，有人把龙王孙子给杀了，赶快的上水晶宫给报信儿去。
1: 这么一嚷嚷，蓝采和和何仙姑这才明白啊，感情刚才杀的不是别人啊，是平和老龙的两个孙儿。哎呦，何仙姑一拽蓝采和，蓝采和拿着自己的花篮唰，二仙上来了。众仙一看他们俩下去，不知什么事儿啊，呼啦都围过来了。一看他们俩上来了，赶快过来这么一问，蓝采和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众仙这么一讲。哎呀，张国老啊，直拍大腿，糟了糟了，你们两个算闯下大祸了啊！哎，现在平和老龙跟咱们素日有交啊，而且呢还帮过咱们不少的大忙，这两口子脾气特别的刚烈，今天你们把他的爱孙给杀了，他岂能够善罢甘休呢？免不了啊，一会儿在这个海上又是一场恶战呐。吕洞宾跟李铁拐掐指这么一算，慢来慢来，这事儿可不那么简单，感情这都在定数啊。众仙这么一听，怎么还在定数？那是啊，想当年在平和未受封之之前，他们两口子曾经大闹过天庭，而且毁坏过凌霄宝殿，后来这个龙飞呢还断过龙脉，这都是大罪呀。这么多年了，就是用他们治水，直到现在恐怕他们是在劫难逃，他们的死期到了啊。众仙这么一听，感情这都是定数啊，正在上边议论着呢，哗这一下啊，海面上起了千层浪啊。哎呦，那平和老龙啊手持大戟，带领着不少的水族重兵，哗的一下就上来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这个老龙啊跟王妃正跟自己的四个孩子，也就是东南西北四海的四海龙王，这正议论着海中之事呢。猛然间夜叉进来这么一报，说上边有人呐，把龙王您的爱孙给杀死了。啊！平和老龙这么一听，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什么人这么大胆呢？敢把我的爱孙给杀了？哼，我拉着一下就冲向了海面，到上边这么一看，哎呀，感觉都是自己的过去老朋友，有的都很熟啊。铁拐先生赶快上前，哎呀，龙王，别来无恙，醒了，别说这些废话了，今天是不是你们将我的爱孙给杀死了？哎，老龙，你稍安勿躁。不错，是你的爱孙死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劝告你，你的劫难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你好言相对的话，恐怕你还能够多活几日，如若不然，今日可就是你的死期呀！作为老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于你。
2: 哎呀，
1: 这平和老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哗楞楞楞一抖手中兵器，冲着八仙就过来了。您想想啊，这八仙手里边各持法宝，老龙那是八仙的对手啊，八仙对他这还留着情呢，从白天一直打到黑夜呀，一边打着铁拐李还一再的劝他，哎呀，老龙，你稍安勿躁，冷静下来，千万千万不要胡来。这龙王根本听不进去呀。到了夜间了，他索性一张龙口，噗，把这龙丹吐出来了，挂在空中，把这海面上照得如同薄照一般。他有法宝，吕洞宾呐，取出这么一个小豆来，不大，也就是比黄豆粒稍微大点儿，就往空中这么一弹，等弹到了空中。

再一看，嚯，变得这个大，变得这个亮啊！随着吕洞宾再一念咒语，自己这个珠子回来了还不算，把这个老龙的龙丹也给吸过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平和老龙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哗的一下显出原形。把这龙嘴呀、往起这么一张，他那意思要把八信全都吞在腹中。钟离权这么一看，哎，这手又来了。想当初啊，我跟那个聂娇打的时候，他就露过这一手。来吧，钟离权这么一念咒语，哗，自己的金身呐、万丈多高，这龙王这嘴怎么吞？哎，吞不了。众仙一齐上前。龙王一看不好，唰这么一转身，来到海底，想回他的水晶宫。哪知道啊，韩湘子跟蓝采和二仙早已经来到海底，嘁咔嚓把他水晶宫给拆了个粉粉碎。到了这个时节了，平和老龙知道自己完了，他呀，这口气实在难忍，突一下这龙头。冲着水镜宫这个残壁就撞过去了，他是触壁而亡。哎呀！胡飞龙看到这儿，把牙这么一咬，立刻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儿，也就是东海的广德王敖广、南海的广利王敖钦、西海的广顺王敖润、北海的广泽王敖顺。带领四个海格，唰家伙露出了海面。一看，八仙来势厉害呀、啊！这龙飞吩咐自己四个海格，赶快把各个海水吸来一半，要水淹八仙。嘿嘿，他这时候可大错特错呀！你想淹八仙，哪淹得了啊？但是你那么一兴风作雨，老百姓受不了啊！淹死了多少生灵？哎呀，又淹没了多少田舍田庄啊！这一下，这不是危害百姓吗？到了这个时节了，吕洞宾一看，我们奉谕旨就是为了为民除害，来吧！索性这么一伸手，就把这泰山呐、给搓过来了。哼哼，我立刻填海压死你们！哭嚓这一下。多亏这敖广跑得快，滋溜一下他跑了，剩下的连王妃带他的子孙们，还有不少的水族啊，咔嚓的一下，全都给压死在这儿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泰山恢复原状的时候，眼瞅着比过去呀、也矮了不少。这么样一来，八仙看这事情办完了，赶快的。驾祥云奔瑶池而来，等他们来到瑶池了，哎，玉帝、老君、元始、王母、玄女娘娘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他们一来到瑶池，刚一下拜，玉帝就看看他们：“你们为什么马上的就把那个老龙给置于死地了呢？”老君，赶快把手一摆，玉帝，您不要责怪他们，这都是在劫难逃啊！您可知道当初这二龙怎么样搅闹的天庭啊？尤其那胡飞龙又如何的切断了龙脉，这是他们应该遭到的报应。哦，众仙听到这儿啊，也都点了点头，再加上。火龙真人、缥缈真人也来到瑶池了。玉帝呢，叹了一口气：“哎，二龙虽有前罪，但是他们治水有功啊！你看，现在遭到这样的惨报了。哎，虽然说是在树难逃，但是朕心中不安呐。火龙、缥缈二卿在有。”你们就将二龙还有他的子孙一起渡转人世，让他们降生凡世，良善富贵人家吧。啊，平和的长子敖广，让他继承他父亲的职位，
以报他父母多年之功吧。敖广呢，赶快来到瑶池，是领旨谢恩，又回到了海中。蟠桃会散了以后，八仙仍然按照玉帝的旨意化身下凡，惩恶扬善。所以呢，直到现在，到处还都流传着八仙的传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

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

正好是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满的精神状态，规范的服务标准投入工作，迅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耐心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细致解答群众疑问，高效办结各类审批业务，用心用情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全力满足节后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
1: 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孙立峰：
2: 五一假期过后，通县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全员按时到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秉持用心服务群众、便利企业的服务宗旨，以务实的作风落实好各项服务制度，提升办事效率，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温暖、便捷、顺畅运行。
0: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节后县政数局严守工作纪律，杜绝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窗口服务责任，同时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服务细节，提升办事效率，着力打通政务服务便民通道。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
4: 文章说，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消费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提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抓住供需适配这个牛鼻子，以优质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方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系统施策，协同发力，促进供给需求双向奔赴，破解一些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统筹兼顾是重要方法论。老百姓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企业就该琢磨什么，生产什么，以优质优价的产品服务赢得市场，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应就此发力，向心而行，拥抱开放，做好提质扩容文章。新产品、新功能、新服务、新模式、新场景、新应用、新体验，新

0: 是促消费的密码。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长，为高质量消费品的供给筑牢物质底座。依靠科技赋能，搭乘数字化、智能化快车，面向需求端改造提升既有产能，积极研发含锌量高的产品，是赢得消费者的有效路径。革新理念与时俱进，挖存量与拓增量并重。看存量，传统消费领域依然有潜力可挖，拥抱减重消费热潮。浙江义乌一家服装企业加码瑜伽服生产，赚得盆满钵满，思路一变天地宽。消费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也不存在绝对红海。碳增量，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应时而动，洞悉市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方能顺应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在双碳赛道上挺膺担当，逐梦前行。他就是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25钢筋的套筒、28钢筋的套筒和32钢筋的套筒，包括36钢筋的套筒，大概它的偏差就是37的正负0.5。
1: 每天清晨，赵广鹤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项目建设现场，与团队研判工程细节、攻坚技术瓶颈。16年来，他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荣获吉林省电力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成为我县乃至全省新能源领域的青年标杆。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能扎根一线为绿色发展出力是我的荣幸。
1: 面对我县风电项目多地处偏远、施工环境复杂的实际情况，赵广鹤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团队跨界融合工业无人机、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新能源建设工程大数据安全监管云平台，构建全天候可视化安全管理体系，为项目直接节省成本680余万元，筑牢安全建设屏障。
3: 赵广鹤同事刘鹏明。
4: 不管是极寒天气还是技术难题，他永远冲在最前面指挥施工，熬夜钻研技术方案是常事。在攻克新型风机基础技术时，赵广鹤连续一个月泡在实验室和施工现场，反复测算数据，优化方案，最终破解了传统的技术耗材占地行业难题。跟着他干，我们既有方向更有动力。
1: 敢闯敢试是赵广鹤的口头禅，更是他的行动指南。他主导世界首台套静止同步调相机、东北高寒地区首个单机10兆瓦混塔风电场等重大科创工程落地我县，带领青年突击队17天高效完成67根基础桩施工，助力项目斩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累计创效数100万元。同时，针对传统风机基础耗材多、占地大的痛点，赵广鹤借鉴海上风电技术，创新提出陆上新型钻孔咬合桩桶型基础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法，破解行业难题。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这种施工方法，单台风机基础节省混凝土114立方，占地节省100平方米，单台造价降本20余万元，相关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目前新能源风电基础施工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1: 深耕通渝大地，奉献青春力量，赵广鹤凭借技术创新、产业贡献与社会责任担当，先后荣获通渝好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技术工匠到青年榜样，他以16载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初心与担当。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用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用实干践行青年使命，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痛饮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现政府局五一节后收心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江国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 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时，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4: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0: 吉邦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今天补的补的，
3: 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
6: 血
7: 管、脑
6: 血
7: 管
6: 病
7: 死亡，平均
6: 人均
7: 1万人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
6: 肿瘤
7: 及
6: 其他
7: 血管
6: 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

0: 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
2: 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
5: 的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

0: 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
1: 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5: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6: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7: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6: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7: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

0: 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
9: 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2: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1: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

0: 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
2: 前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世卫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啊，赶快的，照我说的赶快念来。于是这个钟离权呢，就照着东华帝君教给他这大法，在心里边也就刚刚这么一默念，哎呦，立刻就觉着呀，这个脚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给拖起来了。低头这么一看，啊，感觉两只脚底下呀出现了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呢、啊。呵，立刻就觉得身子怎么这么轻啊，呼呼悠悠起来了。嘿，一直的呀把他就拖出了偏殿。东华帝君还有这些先例们跟着也都出来了。这么一看这钟离权小孩啊，就在这个彩云上面，你看他吧，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那真是手舞足蹈啊，怎么总想着驾云呢。嘿，这大法感觉这么灵，就心里边刚这么一想，感觉我就驾上云了，这个高兴劲儿啊，他在这个云彩上边不住的喊叫，太美了，太棒了，哎呦，我的好师傅，好师傅，我谢谢您，这也太好玩了。把大家给逗的呀是哈哈大笑啊。有的先例用手这么一指，您看看，这毕竟是孩子呀，多么的天真活泼呀。有的先例讲，您看这个钟离权啊，这么活泼天真可爱，可遇见事儿了，你再看他又是老成又是持重的，将来呀一定是前途不可限量，不会辜负帝君您的期望的。到这个时节了，东华帝君用手一指钟离权，钟离权，你要小心行事啊，你赶快走吧，奔往幽州去吧，你也不必下来了，奔往幽州去吧。钟离权就在这个祥云上边的这么一跪，冲着东华帝君呐、啊、无助的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么一用力一推足下的祥云，唰这一下啊，好几百里地就出去了，把这个钟离权给美的不知怎么着好了，心想啊，哎，这回我总算也驾上云了，哎，我何不按住云头矮一点儿，我看看下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对，从上边看下边一定会特别的好玩。他净想着玩了，一摁着云头，这个祥云呐，离着地面啊，也就是这么几丈高。这回他可看清楚、看明白了，唰唰，眼瞅着底下又是村庄啊，又是河流，又是高山，又是闹市，又是庄稼地。哎呦，再看这些老百姓啊，在下边一劲儿的忙碌着，也有做买卖的，也有种地的。呵，他是高了兴了。下边的老百姓可全都傻了，怎么全都抬头看见了，青天白日的黑，一个小孩儿啊，驾着云还走这么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样的小孩啊？嘿，大家伙都觉得奇怪。过了一会儿了，钟离权怎么想，哟，我这个帝君师尊已经跟我讲了，就这个驾云一个时辰可就是十万里地的，到幽州去。

0: 幽州在哪儿啊？我走出多老远了，是不是已经过了？现在是什么地方？
1: 干脆，我呀，落下云头，我下去打听打听吧，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离这个幽州到底还有多远？他呢，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猛然间呢，就听见他的上边那儿有人说话，好像是两个人在那儿说呢，而且是嘻嘻哈哈的。嘿嘿嘿，要说那个费长房啊，他有多大的本事，他胆子也太大。嗨，那不就仗着他的师傅李铁拐教给他那点法术吗？要说那个李铁拐啊，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嘿嘿嘿，钟离权怎么已经怎么着？居然呢还有人在背后说我那个李师傅的坏话。呵呵，我非得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呀。于是他这么一提，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书中暗表，这都是魔教门下的两个道士。一个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叫做冷深，那个年长的岁数大留胡子的，他就是严道人，是奉了通天教主的命令，他们也奔幽州而去。他们在这儿这么说话，让这个钟离权给听见了。小孩钟离权这么一想，嘿，好大的胆子，敢在背后说我李师傅的坏话。嘿，我不如啊放慢了云步，我等等他们，等他们俩过来，看他们是不是跟我打招呼。不打招呼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打招呼，哎，他们说话套话的，我非得要摸清他们的底细不可。钟离权，您别看人小，有主意，马上的就把这个云步给放慢了。果不其然，那两个老道推着云过来了。这个冷深跟那个严道人这么一看，也觉得奇怪呀、啊。嘿，前边这个小孩年岁不大，怎么着，他也会驾云？啊，这小孩还真有意思。于是他们催着云就过来了。那个冷深呐、啊，过来以后哈哈一笑，哎呀，这位小哥哥，嘿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啊，你是哪里人士啊？钟离权怎么一听怎么着，跟我打招呼了，那就好办了。嘿嘿，我还就怕你跟我不打招呼呢。索性更加放慢了云步。看了看他们两个，哎呦，原来是两位道长啊！啊，你们这是问我呢？嗨，我呀，姓钟，名叫钟离，我是河北人士，现在是奉了我师尊之命，到幽州去找我师兄去，要嘱咐他这么一件大事儿。哎，请问二位道长，你们是从哪儿来呀？你们的法号都怎么称呼啊？啊，你要问我们呢？告诉你说，我们是海外的炼气师，我叫做冷深，这位啊，他是严道人。哎，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正好呢也要到幽州去，咱们是同路啊，咱们是同路而行。那位年岁大的严道人冲这个冷深使了个眼色，似笑似不笑的看了看钟离权。哎，这位小哥哥，你说一说啊，你的师父是哪位仙人呢？钟离权这么一想，怎么着，问我师父，我俩师父呢？刚才你们背地里说我李师父的坏话，我当然不能跟你们提我李师父了。嗯，想到这儿啊，小孩的眼珠这么一转，啊，你们问我师父啊，有道是徒不言师名。哎，我的师父那是我新拜的东华帝君。啊，这两个家伙这么一听，哎呦，小小的年纪，感情他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啊。哎，那么你上幽州去啊，就因为我师兄跟李铁拐一块儿去幽州了。我师父说那个李铁拐不是好人，让我赶快追上前去把我那个师兄怎么个折的吗？啊啊，他那条腿到底是怎么瘸？怎么瘸的？嘿嘿，他是这么一个淫色之徒。哎，他就因为偷人家别人的女人。

让人给逮着了，从那个房上把他扔下来，琢磨着把他那条腿啊给摔折了，他才成为铁拐李，知道吗？钟离权听到这儿，心说你好大的胆子呀，啊，居然胡说八道糟蹋我师父，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嗯，待会儿啊我得好好的替我师父报仇不可，这么想的，这个心里边啊这个恨，但是有一样，脸上照样的不露出一点声色来，还是那么一股孩子气，是吗？哦，感情他那么坏，那可不是吗？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次去幽州啊也是冲着他去的啊，哦，也是冲着他去的啊。那你们二位，我们呢是魔教门侠得到的上仙，我们这次去幽州就是因为那李铁拐派那么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他劫取了当今皇上派人押送到镇城服役的范启良，并且呢这个费长房啊还想的夺取那个范启良的妻子孟姜女，你说这是不是大伟天命啊？哼，要说那个李铁拐啊应该用雷把他给劈死，所以呢当今皇上特意的约请我们两个人前去诛灭那李铁拐。哦，听到这儿啊，这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钟离权怎么想的？心想，怪不得我那个帝君师傅跟我说，让我赶快到幽州来，这儿有件大事等着我们办呢。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两个老道这么一听，嘿，你看毕竟是孩子呀，咱们三说两说的，嘿，把他就给蒙住了。看起来啊这个小孩啊还真挺好蒙的。嗨，这两个无知的家伙呀，把这钟离权当成一般的孩子了。他们哪知道啊，钟离权这本来就是机灵鬼透灵鬼，小心豆子不吃亏，低头一见识抬头一故事，更何况现在受到东华帝君还有李铁拐这两位师傅的指点，他们想蒙他，哪哪蒙得了啊。钟离权到这个时候心中这么一想，嘿，好啊啊，你们以为你们把我给蒙了，那就来吧。这个冷身呐、啊、更来劲儿了，哎，小哥哥，你既然是到他们那边去，这么着来，你我就当这内应，我还指不定当哪头的内应呢。想到这儿，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行，我做这个内应可以，但是有一样啊，别回头咱们把大事都办完了，你们两个上这儿请工领赏去了，哦，把我小孩往旁边这么一扔，别看我岁数小，我才不上你们这个当呢。嘿，那个烟道人过来手捻胡须，哎呦呵，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啊，你这心眼儿还真不少。告诉你说吧，这个封赠之事全都在皇上那儿呢。啊，我们只不过在他面前给你说几句好话就行了，又用不着我们花钱，是不是啊？你看，你放心，事成之后，绝对的有你的好处啊。钟离权听到这儿，索性的也不走了。就往这个云彩上边这么一坐，行，那你们两个人先说说吧，你们两个人到底在秦始皇面前都是什么样的官员呢？哎，你们怎么会认识当今的万岁呢？嗯啊，这俩老道听他这么一问，那索性也坐下来了。啊，你要是问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当今的万岁，那可真是这么一个非常好道信仙的这么一位圣君，皇上就派他的心腹大臣徐福带领着不少的随从呢，啊，这都是童男童女啊，入海求仙去了。在这个海上呢，正好的碰见我们的师兄弟老焦，老焦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蛟龙修炼成仙的这么一个老焦。老焦一问这徐福是这么一回事，赶快的就把这

巡抚啊，带到了我们这个祖师通天教主的面前。一问这徐福，徐福当时说了，就是皇上怎么会求仙若渴，总想着长生不老，想找这么一个长生不老的仙方。我们的教主啊，立刻的就派我们的师叔幽冥子还有我们两个就前往京城，要传授当今万岁这个长生不老之法。没想到啊，就在这功夫，那个费长房还有李铁拐他们到这儿来捣乱来了。皇上呢立刻派着我们先去收灭妖人李铁拐，然后再回朝受爵啊。我跟你这么讲，你听明白了吗？钟离权把脑袋这么一晃悠，我不明白啊，怎么还不明白呀？你想啊，那个徐福既然是求仙的话，他应该上蓬莱去求仙呢。谁不知道啊，那个蓬莱那个地方仙人有多多呀，为什么不去蓬莱上你们魔教了呢？嘿，难道说是不是那个徐福他不认识这个去往蓬莱的道路啊？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两家伙互相这么一碰眼光，是哈哈大笑啊。小哥哥，小哥哥，你哪里知道啊，那个蓬莱的仙人哪有我们魔教这儿的神仙多呀，我们这儿人才济济，而且还都是正仙。你就说当今的皇上嘛，啊，那可是削平天下统一六国的英雄豪杰，他可是真命天子。你说说那皇上的见识高不高啊？啊，那皇上都派这个徐福不上蓬莱，上我们那儿去，难道说您还分不清楚吗？哪个是正教，哪个是邪教吗？啊，哼，还有人说什么只有蓬莱那是正道，其实啊，那都是胡说八道，那是一派胡言。啊，为什么不回来呢？嗨，那个徐福是个大好人呢。我们的教主一看见他，赏赐给他呀海中的这么一块福田，封他做一国之主，叫他带领他那些童男童女儿们，就在那儿开辟土地，在那儿繁殖子孙。嘿嘿，他呀，将来可以在那儿做成一国之君，在那儿称孤道寡了。小哥哥，如果说啊，你要跟我们联手的话，真要是把这个李铁拐给除掉，立下这么大的大功劳来，我们照样可以在我们教主面前替你说一声，求教主也在海上边赐给你这么一座仙山，哎，你也照样称孤作寡，当这么一个王爷，你看这怎么样啊？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哦，感情有这么大的好处呢。哎，说真的啊，你们两个人既然让我帮忙的话，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现在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哎，怎么就有这么一个范启良，还有这么一个费长房把他给劫走了？哎，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好也清楚清楚啊。哦，你问这个呀？我跟你说吧，那不是当今的皇上，他得到了上天的示警。不是有这么一个亡秦者胡这么个说法吗？你想这个胡人，也就是北方的胡人当中谁最厉害呀？ 啊那不就是匈奴吗？所以要沿着边界呀，这个皇城下令了，要修这么一道万里长城来预防匈奴入侵，派这个大将蒙恬飞驻长城的总管。可是呢，那个孟姜女啊，她的丈夫范启良也在征发之内，那个孟姜女呢又舍不得她丈夫离开，你看又把她丈夫啊到这儿来受苦嘞，夫妻难舍，她呀非得要跟她丈夫同行不可。好一个圣明的皇帝呀，看见孟姜女貌似天仙，不禁皇上呢就动了恻隐之心，特别怜惜孟姜女。这一路之上，还派了不少的人服侍他，保护。

的这位孟姜女。他们也就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钟离权呐，把这小手这么一摆，行了，那么别说了，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你没听明白？不是我没明白呀，我说这皇上他也太笨太傻了。哎，你怎么能说当今万岁又笨又傻呢？你想想啊，他既然真的可怜人家孟姜女，又怜惜人家孟姜女，干脆就免了那个范启良的劳役，这不是得了吗？让人小两口回家团团圆圆过日子去，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费这么大的劲呢？又是服侍人家，又是保护人家，这不多此一举吗？你们说对不对呀？就是小孩钟离权突然间这么一问，这两个老道坐在这儿啊，霎时间是哑口无言。八仙得道第63讲，那个妖道冷身呐，满以为自己完全对付得了这个钟离权，认为这是个小孩，我就跟他说去呗。他呢，夸夸其谈，认为自己可以自圆其说。万没有想到，刚说的一半，让钟离权这么一问呐，把他给问住了。对呀，钟离权说得好，既然这个当今皇上这么样的怜惜孟姜女，嗨，皇上何必费这么大劲呢？那干脆就下这么一道旨意，把范启良的徭役给免了，让您小两口回家过日子去，这不是得了吗？何至于还派出这么多人来，还得保护着孟姜女，还得扶持着孟姜女，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是不是啊？就这么一问，把这个冷声给问的这哑口无言呢，不是这么说好了？多亏旁边的严道人瞪他一眼，手捻着胡须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对对对，小哥哥，有你这么一问啊，问得好。其实啊，当今皇上何尝不想让他们夫妻回家团圆呢？无奈一劫呀，就在此时，皇上是偶得一兆。一兆啊，就是皇上做了一个梦啊。哦，皇上梦见什么了？皇上啊，就梦见这个北方的都土地，也就是这个土地的头，给皇上托梦来了，告诉皇帝说，修这么一个万里长城偌大的工程，必须呢有此地专门的土地管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呀，这个工程绝对的顺利不了。上哪儿去找这个土地去呢？现在查看，只有范启良人品端庄啊，他可以当这个土地，而且范启良马上他的寿数也就满了，哎，干脆就把这个范启良啊，就往这个长城里边这么一填，这不是刚起地基吗？哎，就往这儿挖这么一坑，用土这么一埋，有这个阳间的皇上，再有阴间的冥王，一下这个赵叔翁，哎，他就是土地了。这么样一来，可以说吧，这个长城干起来呀，安然无恙。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土地镇守着，免不了就会有那个猛兽啊、妖怪啊到这儿来阻扰，大功难成啊。如果说这么一来的话，可以说任何阻力也没有了，指日就可以完工。你想想啊，皇上做了这么一个梦，哎呀，你看怎么能够放他回去呢？这可是一件大事，是国家大事，还关乎着子孙基业的大事啊。哎，所以皇上这才痛下狠心，怎么着，就吩咐蒙大将军先把这范启良给看押起来，让他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就把范启良啊要在长城这儿填县，封他为作为长城的土地。当然了，与此同时，皇上就派去不少的人保护着孟姜女，服侍着孟姜女，要把她呢送到京城见驾。
是这么一回事儿。哦，钟离权听完了以后，把头点了点，心了欢。嗯，看起来啊，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他多会编呢。哼哼，那么后来呢？后来啊，那个蒙大将军，这不是就选了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呢？就按照皇上的旨意，于是就在长城底下这儿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把范启良给捆好了，哎，往这坑里边这么一放，随着让人赶快拿铁锨往上填土。哦，这就要大埋活人呐！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是成全他，马上就可以当成土地了吗？哦，是吗？结果你猜怎么样啊？忽然间呐，就起了这么一阵怪风啊！哎呦，这个风这个大呀，当时刮的是昏天地暗，日月无光啊！钟离权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里话：怪不得呢。我那个师傅东华帝君跟我讲，说有我们同门人到这儿被人家抓住，生擒活捉了，那肯定又是后来的事儿，我得问一问。那么是不是把这个范启良真的给救走了？嗨，那张果呀，救走了范启良以后，跟范启良商量，我把你救到南方去，你去暂避一时，免得朝廷这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你呀。范启良还不愿意走，范启良认为啊，必须得找到妻子孟姜女，要和妻子同生同死。张果也为了难了，既然这样的话，就先找山洞，他们呢先藏起来了。这张果呀，四处打听这个孟姜女在什么地方呢？他打听着了，感情啊，皇上派了那么多人保护着孟姜女，正慢慢奔往京城而去呢。张果一想，我怎么办呢？正在想主意要抢孟姜女的时候，嘿嘿。恰恰就在这个时节，我们那个师叔幽冥子先到了京城了。见到了皇上以后，刚要传授给皇上这个长生不老的法术，皇上说呀：“你先别交给我这个，你呢，赶快去一趟幽州，先把那个范启良给我找着，把他救他的妖人也给我找到啊。”先收服妖人，你赶快先办这件事情去吧。于是我这个师叔奉圣旨，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幽州。我师叔幽冥子那是多大的道行啊！来到了幽州，这么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张果呀，跟这个范启良感觉就在山洞这儿藏着呢。于是我师叔立刻来到山洞这儿，一使这个法术，嘿嘿，马上的把范启良啊，就在嘎吱窝这么一夹，这就跑了。张果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呢，他还想夺回范启良。就他那点道行，哪是我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立刻用一个迷魂掌，把他立刻就给昏迷了。我师叔啊，连他一块儿都抓到了孟姜军的大营，分别的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哦，那么后来呢？嗨，那李铁拐不是就在这个时候让那个费长房来到了幽州？要说这个费长房啊，哎，也会点法术，他打探明白了，感情张果跟范启良都押在蒙大将军的军营里边呢。这飞掌法，他会变幻之术，摇身这么一变，他就变成了呀，蒙大将军手下这么一个兵卒，混进了营盘。黑夜之间，他找到了关押张果的所在，他居然把这个张果给救出来了。张果告诉他说：“你光救我不成啊，那还有那么一个范启良呢，得连他一块儿都救出来。”他们两个人刚要去搭救范启良，嘿嘿，已经被我的师叔察觉了。我师叔跟他们恶战了一场，你想想，他们两个人夹在一块儿，也不是我那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啊，哎，
先抓住了张果，

多亏这个费长房，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个缩地法，用这个缩地法嘟嘟一下，他是逃之夭夭，这么着才没有抓住这个费长房。当然了，我师叔也明白，费长房回去以后一定的去搬请李铁拐。李铁拐要是一来的话，肯定这儿有个恶战，我师叔怕自己人手孤单呢，所以这才把我们两个人召唤过来给他助阵。你听明白了吧？哦，这么一说呀，我就全都明白了。怎么样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你做个内应，你到底是敢去不敢去呀？要照你们这么一说呀，我就有谱了。哎，我去可以去，但是有一样啊，你想，你师叔全都知道那个李铁拐道行不浅，你想想，这一般的兵器，平常的刀剑怎么能够刺杀得了李铁拐呢？我这没有兵器，我怎么去刺杀他呀？旁边那冷声哈哈大笑，要兵器那还不好办吗？我跟你说，我这儿有法宝啊。哦，你这儿还有法宝？那当然了，我这个法宝我跟你说啊，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盒，嘿嘿，只要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嘿，这里边啊有这么16把诛仙剑，一下全都能够飞出来，也就是啊天上的大罗金仙能够躲得去，跑起他们以外也甭管什么人，那是必死无疑。哦，这小盒这么厉害，那当然了，那么用着方便，方便极了，也甭用掐诀，也不用念咒，到时候哎，趁着李铁拐打坐他不注意的功夫，你就把这小盒盖这么一掀，冲他这么一招手，他马上就死了。是吗？这么灵的啊？哎，既然有这么好的八宝，那我当然敢去，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宝贝先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呢？行啊。说着话呀，那个冷身从怀里边刚要往外掏这个宝贝，那个严道人狠狠地瞪他一眼，随着把手这么一拦，慢来慢来，你看我们在这个上空云路之上，怎么好让你看这个宝贝呢？啊，小哥哥，你跟着我们走啊，见到我们师叔以后，咱们从长计议，到那儿你爱怎么看那个宝贝让你怎么看，你看怎么样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哦，还是对我不放心呢，先得看看你们师叔去。哎，行，那我就跟着你们去看看去吧，我到底看一看你们那个师叔啊又是何许人也。好了，咱们赶快走吧啊。于是三个人站起来，各自催云呢，就往前面走下来了。走的功夫不大，那个严道人用手这么一指，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幽州的地面。哦，这就到了。哎呀，赶快的低下头来这么一看，嗨，要说这个幽州啊还真不怎么热闹，怎么能够跟京城八卦？左右呢，那都是粮道，中间这还有不少的埋伏呢。赶快的，不敢迟慢呐，急急忙忙的跑到里边给通禀去了。等了这么一会儿，只见从里边慢慢腾腾的走出这么一位老道来。钟离权抬头这么一看，哦，这个家伙呀，原来是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晃荡荡，身高在8尺外，是膀大腰圆，面似刷漆，两道又短又粗的怪眉，一双金鱼眼，大鼻子头，大嘴叉，连边络腮胡，看这个样子呀就够凶的。钟离权心话甭问呐，这就是他们那个师叔幽冥子了。眼瞅着这个严道人跟冷深两个人赶快的上前行礼拜见师叔。他们这个师叔幽冥子啊，这派头还挺大，睁眼都不瞧他们。

两个，只是用手往起这么一抬，算了。然后一看，哎，那怎么还站着一小孩啊？这个是，那严道人赶快上前，啊，这是我们半路途中遇见的，就把这个钟离权的这个来历呀，简简单单的跟这位幽冥子这么一说。幽冥子睁大了眼睛，

金这儿这么一坐，冲他们把手这么一摆，你们也全都坐下吧。他们三个人分别的也都落座了。幽冥子啊，又睁大了眼睛，打量一番钟离权，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你是什么时候拜在帝君的门下呢？钟离权知道啊，嘿嘿，看起来他还要再考察我一番，好吧。于是钟离权赶快站起身来，你要问小孩，我姓钟名离，我是河北人士啊。您要说我怎么会拜在帝君的门下？嗨，说起来啊，这也是一个巧事儿。我从小的时候呢，就在山上经常的打猎。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山上那些虎豹啊，一看见我，他们全都害怕，赶快的，他们就跑，我就追他们。哎，死在我手里边的虎豹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哦，那天呢，我正在山上玩呢，猛然间刮了这么一阵大风，我心想。甭说呀，这又是虎豹前来，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大风呢？等我抬头这么一看，嘿，您猜怎么着？眼前呢，来了这么一只白虎。我知道啊，要说这个白虎可是老虎里边最厉害的这么一种了。它来了，我跟它较量较量吧。我拉开了架势就要打虎，嘿，就这只白虎啊，噌的一下冲我扑过来了。我赶快的把头这么一低，身子这么一矮，这只白虎从我的头上一下就窜过去了。就当我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万也没有想到，就这只白虎唰的一下，它钻到我两条腿底下了，嘿，驮着我，它噌这一下就腾空而起，感觉这白虎它还会驾云的。当然了，到后来我知道了，感情这个白虎啊，那是中华帝君的坐骑。他驮着我就来到一个宫殿里边，这么着我才见到了帝君。帝君看我是个小孩，又能够打虎打豹，哎，他爱惜我呢，有这个胆量，有这么个力量，所以呀，帝君愿意把我收为徒弟。你说这不是好事吗？我就跪在地下，我就拜师了。后来帝君呢，说让我办一件事情去，让我呀去到幽州。把我师哥何大姑给找回来，说我的师哥呢，跟着李铁拐下去了。哎，说李铁拐啊，办事不妥当，恐怕都不是好人，让我赶快的把我师哥给召回来。这么着，又教给我怎么驾云。您说我头一次驾云，我走的也快不了啊。没有想到，在中途路上就碰见他们二位了。前前后后的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呢？嘿嘿，这钟离权站在这儿，啪啪啪就这么一说。幽冥子再一看，这严道人跟冷深两个人，这两个妖道冲他又不住的点头。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呐、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也直言相告，那李铁拐他们已经来过了啊！哦，他们已经来了啊！跟我交过一次手了，你说的那个何大姑啊，让我用毒火已经把她给烧伤了。哟，您把我的师哥都给烧伤了，哎，我也知道啊。你那可以前去做个内应啊。那我去，我手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了，不会让你空着手去的，给你法宝，你记住喽。到那儿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劫取李铁拐的性命。八仙得道第64讲，小孩钟离权站在这儿哈，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一套话讲完之后，那个幽冥子眯缝着眼睛就看着钟离权，心想。这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吗？他是半信半疑，转过身来，再一看那两个道人，那个严道人跟冷深呢，冲着幽冥子不断的点头示意。

0: 这么样一来，这个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紧跟着就满面堆笑啊，呵呵，坐下，坐下，啊！要说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拜在东华帝君的门下，哎呀，你的福分不浅呐！啊，呵呵，哎，你真有这个胆量敢去行刺李铁拐吗？
1: 我既然说了，我当然有这个胆量，但是有一样啊，你们也知道那个铁拐李是什么的道行，哎，一般的兵器能伤得了他吗？
0: 咱们这么说吧，如果说呀，你们肯把你们手中的宝贝借给我的话，我就敢去；如果说你们那个宝贝不肯借给我的话，说什么我也不敢去，我那不是自己找死去吗？
1: 哎，你放心吧，
0: 既然是让你去，当然了，我们就不会让你空手去的。哎，不过咱们是这样啊，你到他们那儿，你先不要露出一点声色来，可千万千万别让他们看出破绽。你呀，先打探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准备来到这儿前来打针，先把这个消息探明白喽。然后急急忙忙的先给我们送个消息来，我们这方面呢也好多做防范啊。然后你再回到他们那边去，哎，告诉你，一定要找好机会，一定是那个铁拐李打坐呀，或者他呢没有防备的功夫，你冷不防的用这个宝贝，你可以把他杀了。如果说你真正的要能够行刺成功，可以说这是你大功一件。哎，但是有一样，不能够贸然行事，千万千万不可惊动了他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先别下手。怎么办呢？等他们过来打阵的时候，你跟着一块来。哎，你记住了，就在李铁拐的身旁边，你要寸步不离啊！趁着我们这么一交手的功夫，你呀，赶快的用这个宝贝一放出来，他是必死无疑。这么样一来，嘿嘿，我们岂不是大功告成吗？只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完喽，我们一定会在当今皇城面前暴揍一番，你定有风增。不仅如此，我还要把你带到东海去，孩子，我还得教给你很多的法术呢，你说好不好啊？
1: 李铁拐一听，眨眨眼睛，心说：好啊，太好了，到时候啊，他们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杀了呢。
0: 哼哼，那好，既然如此的话，您就赶快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看一看吧。
1: 好，龙神师叔，赶快的，就把你那个浑元诛仙盒拿出来，交给钟离啊，让他去行刺李铁拐。
0: 是。
1: 说着话，那个冷山呐，立刻就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
0: 要说这个盒子呀，也不大，也就是这么两寸见圆，半寸多厚，这么一个小盒子。
1: 冷山就告诉钟离权：哎，小哥哥，我跟你说啊，别看这盒子小，但是它的威力特别大。只要是啊，到了合适的时机，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你就冲着李铁拐，就把这盒子盖往起这么一掀，我告诉你，立刻里边就能飞出来16把诛仙剑。哎，除去天上的大罗金仙以外，有一个算一个，谁也难逃活命啊！哦，这东西就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但是有一样，我可跟你交代清楚了，哎，没事的时候可千万千万别开这盖，一开这盖可特别的危险，别把你自己也给伤了吧。
0: 哎，是，我记着了，没事的时候我不开这盖，
1: 这就行了。
0: 哎，说了半天了，那李铁拐他们来了，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到他们那儿去，我上哪儿去找他去？
1: 告诉你说吧。他们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西门往南走不远， 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土地庙，他们把那儿就当成他们临时的寓所，都在那儿住着呢。
0: 哦，那我就上那儿去找他们去。
1: 哎，忙什么的，我这儿备下薄酒先给你壮壮行，你看怎么样？
0: 嗨，算了吧，我一个小孩我又不会喝酒，何必费这个事儿呢？
1: 我呀赶快去，我先把这个消息探听明白了，我再给你们送信儿来。
0: 嗯，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祝你马到成功啊。好，我就此告辞了。
1: 于是啊，这三妖道就把钟离权送出了大营。出了大营以后，钟离权揣着这个诛仙盒子就从那个西门这儿出来了，往南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儿有这么一个土地庙。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那这小心眼可为了难了。怎么又想见这李铁拐，他又怕见李铁拐？为什么这么说呢？钟离权心想啊，我这个李师傅对我多好啊，啊，教给我那么多法术，而且还把我老爹爹的病给治好了，现在我又拜东华帝君为师了，这个见着我李师傅我可怎么说呀？你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么样一来，我钟离权我成什么人了？没办法呀，硬着头皮也得走啊。不知不觉的来到这个土地庙门前，这么一看呢，这儿站着这么一位白胡的老头，冲他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点，啊，您就是复姓钟离，单字名权吗？啊，就是我呀，上仙让我在这儿等候着您呢，您是我就是这儿的土地呀。
0: 哦，
1: 钟离权这么一听，感情我那个李师傅早就算出来了，知道我现在会来到这儿，你看都让这个土地在这儿接我呢。跟着土地进了庙以后，他这么一看，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都在这儿呢。钟离权呐，赶快抢行一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要大礼参拜。李铁拐，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我可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我得恭喜你呀，这一回你总算是找到了你的真师傅了，是师兄师弟的关系。论道理来说呢，你这个当弟弟的被贬下凡，你说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够不尽力维护关照呢？啊，哎，我这次下山，实话告诉你说，虽然说还有别的事情，我主要的就是为你而来，就想早点点醒你，指教你，扶持你，提携你，使你不昧本性，早脱凡尘，是早胜天界。只要是把这个事情办完喽，我总算呢对你的责任我也就尽到了，我们何必斤斤计较这个师圣名义上的称呼呢？啊，难道说我不做你的师父我就不管你了？你不是我的徒弟啊，你就不听我的教导了？哎，你那个小心眼啊，不是总想着要感得报恩吗？这都是俗世之见，我们是做神仙的能够计较这些东西吗？啊，哎，再者说你真是要报恩的话，你呀，就不要辜负我这一番苦心，你别自报反道理。
0: 嗨，
1: 说的钟离权呐，额头上汗水层层，哎呦，更觉得不安了。那我这啊，这孩子更着急了。铁拐李哈哈一笑，哎，你急什么呀？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它纠正过来。总得在名义上边咱们有说辞吧。打今儿以后，你啊就跟何大姑娘一样叫我一声师兄，我呢就跟你叫咱们一声师弟，这不就完了吗？啊，你看好不好啊？李铁拐这话刚一说出来，没想到啊，这钟离权哇的一声哭开了， 哭得这个伤心呐、啊，这就别。

急了，一下就跪到了李铁拐的面前：“师父，师父，弟子我笨嘴拙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跟您说什么好。当然了，做师父的，您刚才讲出那么一片大道理来，就是东华帝君跟我说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不过呀，我还得跟您叫师父啊，您还得帮我的师父，我还是您的弟子。只有这样，我这心里边才好受呢。要不然的话，我也修不成道。您要是不想当我师父的，干脆您连师哥也甭当啊，我也不要您那个师哥，我也不修道了，我还回到家里边去跟着我爹上山打猎就得了，我还修什么仙呢？我还成什么道啊？”这小孩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这下可让李铁拐为难了。李铁拐就看着他，觉得这个孩子呀，那真是又淳朴又诚恳又天真，更觉得钟离权这个孩子更加可爱了。但是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两日僵在这儿了。多亏呀，旁边还有何仙姑跟费长房呢。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上前给李铁拐解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也别争了，你们说的呀全都有道理。据我看来，当师傅的教导他修道，而且今后还得慢慢的提拔他，照料他，这以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所以说他跟您叫声师傅，您也当之无愧。好在三教当中以一人而从事多人的，过去也不是大有人在吗？所以说圣人无常师。我看这件事情啊，咱们不如这样，您呢就跟他叫声师弟，他呢仍然像过去一样以师礼尊敬您，跟您叫声师父，这不就得了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李铁拐听到这儿叹了口气呀：“哎，这个孩子这个倔强劲儿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好在东华帝君他也知道我不是好为人师、目无前辈之人，哎，东华帝君也一定会原谅我的。行啦，就这么办，师弟，你赶快起来吧，就别再哭了。”“啊，不哭？”钟离权哭得更厉害了：“你怎么还哭啊？您既然答应做我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跟我叫师弟呀？有这么称呼的吗？您要是这么称呼的话，您说我答应不答应？我要是答应了吧，让您说我也太狂妄了，也显得您也过意的谦虚了。那不行，我跟您叫师父，您不能跟我叫师弟。这，你看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认真呢？本来呀，我们做神仙的这个事情应当是啊名正言顺，你看这件事情也只能马马虎虎了。这么着，你跟我叫师父，我跟你叫阿全，成不成啊？”嘿，铁拐李这么一说呀，这钟离权扑哧就乐了，他站起来了：“好好好，那就这样定了啊，您就跟我叫阿全，还跟以前一样，你怎么教我，我怎么学，我都听您的。好好好，来吧。”李铁拐一伸手把这费长房给叫过来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就是费长房。”“哦。”钟离权赶快上前施礼：“原来是长房师兄，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啊，我啊。”弄这费长房啊，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总算是以礼相还吧。呵呵，阿全呢，师父，我派你去接这个费长房，实际上啊，我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力如何。哎呀，光有胆有力还不行啊，还必须的，哎，得有仁厚之心，行以侠义，真难得呀。你年岁不大，这个事情办的还都不错。不过呢，就是当中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过失，嘿嘿，东华帝君不是已经指戒你了吗？我也就不多说了。啊，我满以为呀，你们两个人能够在山中见面，然后一块回。

家。没有想到啊，天亮了，长房回来了，你却没回来。我赶快的动用玄机这么一算，我才知道，感情是东华帝君借这个机会派他的坐骑白虎把你给迎接去了。哎，究竟啊，帝君的道行特别的深厚，不是我所能够比的。不过呢，帝君也是，怎么能够在你面前失言了呢？这么样一来，又种下了在世之缘，帝君真可谓是自讨苦吃啊！啊，不明白呀、啊。钟离权一听李铁拐这么说，自己这才恍然大悟，紧跟着钟离权呐，小眼睛这么一眨嘛，上前碰，伸着两只胳膊，他搂着李铁拐脖子，他撒开娇了。哎呦，要说你们两位师傅可都够厉害的，在你们俩人中间当了个徒弟，我也太难了啊！你们两位师傅都有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你看看，万一将来我要是有什么过失的话，我自己还不是怎么回事呢？两位师傅一发怒，还不用那个掌心雷，夸这一下把我给拍死了。哎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他这干嘛呢？孩子们，他这是撒娇呢，他也是得便宜卖乖，那意思我有俩师傅，我太幸福了。嘿嘿，哪知道这话怎么一说呀，李铁拐一伸手，一滴了他脑袋上那个抓阄，把这个滴了起来了。嗯，你这说什么呢？就冲这句话，我还得好好的教训你一番呢。啊，师傅，我又怎么了？怎么了？啊，我告诉你说啊，这个修道是在己不在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说只怕当师傅的责罚你，你才修道，那能修得好吗？到头来你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非得自觉自愿自己努力去修道，那才能够修成正果呢。嗨，师傅，我知道，我这只不过说这么一句笑话。什么？说笑话？我告诉你说，作为神仙可不能够随便说话啊，更不能够随便的开玩笑，以后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多厉害了。是，师傅，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一定记住，我不随便开玩笑了。哎，这便才是。哼哼，你还学会了驾云了啊？是啊，教给我的大法一驾云，别提多美了。你回来的中途路中碰见了两个妖道，一个叫严道人，实际上他就是这么一个白狐狸精，为人非常的奸诈。还有那个年轻白脸的，他是那么一只兔精修炼而成，他们看你是个小孩啊，所以呢想利用你。你还跟着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师叔那个幽冥子，虽然说这个幽冥子他不是兽类转胎，但是他是怎么一个强盗头，他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后来他幡然悔悟，想着弃业修道，无奈啊，他误入了歧途。哼，他尽管是修到了一些法术，但是他走的不是正道啊，是不是？他还给你什么东西了？嗯，还不赶快的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吗？哎呦，钟离权怎么一听，感觉我这个李师傅他全都知道啊！赶快的就站在这儿，就把这来龙去脉啊，跟这个李铁拐他们这么一说，随着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诛仙盒子拿出来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东西。小孩嘛，越说越高兴，他伸小手啊，就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可了不得，唰一下，重剑齐发呀！当时就听见哎呦哎呦，何仙姑废长房扑通扑通就散。

0: 倒在地。八仙得道第65讲，钟离权从怀里边掏出这浑圆诛仙盒，就往桌上这么一放。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呢，立刻就围过来了。一看这个小盒这么小，难道说这就是诛仙盒？真像他们所说的，里边有16把诛仙剑，能够这样吗？这个钟离权一边跟他们说着，他毕竟是个孩子，越说越兴奋。您看，这样的宝贝都让我给拿来了，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说着话呀，他这小手过来了，就把这盒盖稍微的往起这么一掀，哪知道啊，就听见咔嚓那么一声，就从那个小盒里边啊，16把诛仙剑这一下全都飞出来了。哎呀，当时啊，扑通扑通这么两声，何仙姑跟费长房全都栽倒在地。费长房呢，这个伤在腰这儿呢，栽到地下以后立刻是昏迷不醒。何仙姑比他强点儿，这个伤啊就在左边这个肩膀上呢，那也是脸色煞白呀。到这个时节了，把这个钟离权给吓得呀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好，这个怎么办呢？李铁拐看了一眼，行了，赶快的把你长房师兄先给扶起来吧。钟离权赶快过来扶起了费长房，李铁拐过来这么一伸手，把何仙姑也给搀起来了。何仙姑看着他呀，师兄师兄这师兄，嗨，师妹，你怎么忘了你身上那不是有宝贝吗？我身上有宝贝啊，玄女娘娘赐给你的那个丹砂是干什么使的？到这个关键时刻还不赶快拿出来吗？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何仙姑。何仙姑赶快的就把这个丹砂给拿出来了，拿出两粒来，有半粒呢，哎，先服下去那半粒啊，然后搁嘴里嚼了嚼，就往那个伤处这么一抹，嘿，不愧是神丹呐，那是真灵啊！眼瞅着费长房吃下那半粒以后，立刻缓醒过来了，何金姑这脸色也都好了，紧跟着再把那半粒啊往伤处这么一抹，也就等了有半顿饭的功夫，眼瞅着伤啊全都好了，两个人一伙的功夫就已经啊恢复如初，跟没事儿一样。这俩人就看着李铁拐奇怪啊，怎么要说重伤处最多的那就是李铁拐，因为他面对着钟离权，他这盒盖一打开，这个剑飞出来整冲他去，在他身上啊足重了有这么7-8剑。但是有一样啊，人家李铁拐身上嘿一点伤痕也没有，而且呢也没有疼，也没喊，就跟没事儿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人就这么一问，李铁拐冲他们哈哈一笑，嗨，这算得了什么呢？啊，所贵于仙人者，要在于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故是无可畏之人；无我相呢，是无害我之物。你们想一想啊，就连上一次咱们跟那个幽冥子交手的时候，他那个毒火多厉害呀，师妹还好点儿，没受什么伤，那个费长房让那个烧成什么模样了，结果到我身上，你瞧瞧怎么样，哎，我就用这么一阵的寒光，嗯，那些毒火立刻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说呀，这就是有我跟无我的区别。
1: 哦，
0: 这俩人这么一听，心中暗想啊，什么叫道行啊？嘿，这个呀就叫做道行。哎，只有修炼到这种程度，那才算得上是真仙。说着话，再找一个钟离权，哪儿去了这孩子？回头这么一看，嗨， 感情在墙角那儿那么一跪呀、啊，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儿。怎么呢？知道自己捅了大祸了。你看这么冒失，居然的把长房师哥啊，还有何仙姑都给伤了。我这娄子捅的太大了，他又害怕呀，又后悔，所以跪在这儿不住的掉眼泪。李铁拐看了看，过来一伸手，就这么一拽他脑袋上这个抓阄，一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你在这儿哭什么呢？啊，你看谁也没说你什么呀，知道你这是无心之过。尽管如此，光哭管什么用啊？你必须得想办法要将功折罪。这么一说，这个钟离权立刻这眼泪也不流了。啊，行，师傅，您让我怎么立功吧？您说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行了行了，过来过来过来，跟你说啊，你呀、啊、照样的明天还拿着这个浑元盒子回他们那边去。啊，我还回他们那边去？对啊，你放心，到那以后啊，他们全都受伤了。哎，到那以后你就说呀，我们散不了了。你要是这么一说呢，他们肯定的会前来偷袭。只要他们这么一来，嘿嘿，这不是大好事吗，我的傻孩子。哦，不过我告诉你说呀，你得想办法把幽冥子那个宝贝给他拿过来，他也有宝贝。那当然了，他那个宝贝要是说起来的话，可比这个浑元盒子可厉害得多，可狠得多呀。是吗？他那是什么宝贝？就是那么一个呀，毒银瓶，这里边装的是啊，有千万阴火，这都是他用这个四海之间最毒的药把他给喂成的。这个东西别提多厉害了，上次你那个长房师兄就吃了他的亏了，多亏我用我这个宝葫芦里的水才把他的毒火呀给灭掉，才把这个毒给洗净了。要不然的话呀，你费长房师兄立刻就要毙命啊。我告诉你说，你死分前去要想方设法，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把他那个毒瓶子给拿过来啊，你就可以将功折罪了，知道了吗？钟离权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小眼睛，那行，那我就拿这盒子去。对，你必须得拿这盒子去，不拿这盒子去他们不相信你。是，那我这就去，现在别去呀，在这儿好好的歇息这么一晚上，明天你再过去，到那儿你就这么说，知道了吧？哎，是师傅，我听您的。到第二天了，这钟离权呢就拿着用过的浑元盒子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急急忙忙的从土地庙出来，于是他就奔往了蒙大将军的大营而来。来到营盘的门前了，当兵的把他拦住，他让当兵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功夫不大呀，就眼瞅着三位妖道哦全都出来迎接他来了，而且一见面就给他贺功贺喜。啊，钟离权觉得奇怪啊，他们怎么会给我贺功贺喜呢？他哪知道啊，就是昨天他前脚刚这么一走，就那个幽冥子啊老觉得有点不大放心，认为这个孩子说的话难道说都是真的吗？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去刺杀李铁拐吗？万一其中有诈，这可怎么办呢？别坏了大事啊。所以呀、啊、他就让那个严道人跟那个冷深暗地里边跟着也下来了。他们呢当然不敢进那个土地庙啊，就在土地庙的外边藏好喽。一会钟离权也没来，嘿，这仨人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在这个功夫，可以出来相迎，一代给他贺功贺喜，把钟离权又迎到他们大帐里边。

哎呀，钟离呀、啊、钟离，你这是大功一件，还大功一件呢。你们看看，这盒子都给弄坏了。钟离全从怀里边把这个浑圆盒子拿出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哈哈哈哈哈！这冷深这个乐呀，哎呦，我的小哥哥，你不知道，我这个东西呀、啊。只能用一次啊、哦！你这是一次性的啊，然后要想再用呢，我还得重新念咒，还得练上这么三四天，这东西才能再用呢。哦，那不是我给弄坏了，不是你给弄坏的。哎，我先问问你吧，那个李铁拐现在怎么样？嗨，您别提了，就这个盒子，我就这么一开，还甭说李铁拐啊。就包括那个何仙姑还有那个费长房三个人呐，感情全都受了重伤了。李铁拐受的伤虽然说轻点吧，但是他躺在那儿也动弹不了了，那两个人直到现在是昏迷不醒。哦，我看呐，不如这样，你们赶快的前去偷袭他们一下，这么样一来把他们就全都拿着了，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嗯，幽冥子听完了以后拔头一点呐、啊、你说的正合我意啊。我看这样，你还应当带一个宝贝啊过到他们那边去啊。宝贝那什么，这样吧，那个浑圆盒子不能使，那不还得等三四天的吗？这个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更毒更狠的宝贝啊？旁边那严道人过来了，师叔，您那不是有这么一个毒鹰瓶的吗？那个东西多狠呐、啊！啊，如果说把您那个东西要交给钟离的话，他拿回去，在咱们交战的时候，他在这个李铁拐身旁边这么一放，肯定的就会结果他的性命啊。不过这个幽冥子啊，真舍不得，为什么呢？就这个东西是他精心修炼的呀。到这个时节了，看了看钟离权，又瞅了瞅那两个人，他呀把脚这么一跺，一下狠心，终于的把那个毒鹰瓶给拿出来了。你看，就是这件宝贝。钟离权这么一瞧，哟，感觉就是这么一个小瓶子，高啊也就是有这么一寸多高，不寸刻不离他的身边，只要我跟他这么一交手，你马上的就把这个瓶盖这么一开，哎，就把里边灵火往他身上边这么一撒，大功告成。但是你一定要多加小心。那行啊，好，您把这东西交给我吧。幽冥子终于的把这个毒鹰瓶啊交给他了，他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您看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睡觉呢，我得赶快回去，别被他们发觉了。行，就这么说好了啊，晚上就这么行事，您放心吧，我先走了。嘿嘿，钟离权心里边这个高兴啊，不费吹灰之力，赶紧就把这个妖道这个毒鹰瓶我弄到手了，急急忙忙的出了军营啊，走原道又回到西门外边那土地庙这儿，这就是刚一进这个土地庙，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立刻呀迎过来，一再的给他贺功。哎呦，我的师傅，您这是干嘛呀？啊，您干嘛给我这么贺功啊？嗨，只要你以后办事都像今天这么稳重，你就没有辜负我这一番心，就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敬意。你要知道，你是立了大功了。哦，我立了大功了。不过呢，我告诉你说，今天晚上啊，咱们还得严加防范。来来来，我给你们分派分派。这仨人都过来了，李铁拐告诉费长房，今天晚上他们一旦前来偷袭的时候，长房啊，我给你一口宝剑，你就拿着这口宝剑去迎战那冷身啊，你小心着点，他是个兔子精，他有这么一个御厨，那个御厨可特别的厉害，如果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处这么一下是立刻毙命，可以粉身碎骨。

0: 你也别害怕，因为你服过我给你的仙丹了啊，强筋壮骨，没关系，你先跟他打着，只要打个平手也就成了啊，然后我再来接应你。
1: 是，弟子遵命。
0: 师妹，师兄，你呢，就去迎战那个严道人，他是个大白狐鹰啊，你可也多加小心呐。他也有个剑侠，他那个剑侠十分的厉害，那我怎么迎战他呢？嗨，师妹你又忘了，那个玄女娘娘不是给了你这么一枚金针吗？啊，用那个金针呢，完全可以抵挡他那些飞剑，不但如此，还可以取他的性命，你知道了吗？等你得手之后，马上的去救应费正方。
1: 是，我知道了。师傅，那我干什么呀？哎呦，你的事情可太多了。
0: 一会儿啊，我得用法术把你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啊。当然了，一个是真的你，一个是假的你。这个萤火瓶呢，一会儿啊，我也把它变成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1: 哦，
0: 你这个真身拿着真瓶子，就在屋里边等着啊。你那个假身拿着假瓶子，就永远的站在我身旁边，就好像啊要往我身上撒这个萤火一样，知道不知道啊？另外，我再给你这么一个宝贝吧，你等着我什么时候的荧光宝珠这么一出来，哎，把这个妖道一罩住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告诉你说，你再用这个宝贝。师傅，到底您给我什么宝贝啊？你等着。眼瞅着李铁拐拿着个小葫芦啊，把这葫芦口给打开了，往外边这么一倒，就拿出那么一小球来，交给了钟离权。钟离权接过来这么一看，这孩子是哈哈大笑，嘿嘿嘿嘿，你笑什么？师傅，师傅，你们大伙儿都看看了，我师傅老说我淘气，老说我顽皮，结果你们看见没有？我师傅肯定也够淘气的。这何仙姑费正房这么一听，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瞅这是什么东西呀？就给我这么一个烂泥团儿，愣说这是宝贝啊，还能够要他的性命，这不是开玩笑吗？小泉呐，小泉师傅，你可别小看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说吧，只要我跟那妖道这么一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难解难分。我必定的会把我那个荧光宝珠给使出来，到那个时节，你呀、啊、立刻来到妖道的上空，你就赶快的把这个烂泥丸往他脑袋上这么一拽，你放心吧，他哪儿也跑不了了，是必死无疑呀、啊。就这么一番话，钟离权眨巴眨巴小眼睛，这是真的吗？何仙姑冲他把头一点。听你师傅的，绝没错。哎，那咱们就赶快准备一番吧。于是啊，他们就准备好了。也就刚刚到了易经天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呜刮的这么一阵怪风啊！厉铁拐告诉他们，看见没有？妖道已经来了，准备迎战。他们的赶快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当然了。跟着李铁拐身旁边的那是假的钟离权，手里边拿着个假的萤火瓶，真的钟离权呢、啊，就在屋里边呢。眼瞅着有三朵乌云呢、啊，往他们这儿过来了。来到土地庙的院子里边，三朵乌云唰往下这么一落，三个妖道从云台上边下来了，各持兵器，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幽冥子立刻就傻了，怎么跟那个钟离说的不一样啊？不是说的那个浑元盒子把他们全都打伤了？现在这么一瞅，就这仨人，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啊，而且都手拿着兵器在这儿严阵以待。哎呀，幽冥子心里边就是一惊，难道说今天我们让那个孩子把我们给耍了不成吗？他再一看呢。嘿，那边小钟离拿着我的萤火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
1: 哦，
0: 他心想啊，甭问，准是那个李铁拐用他的仙法 把他自己身上的伤，还有何仙姑费长房身上的伤都给治好了。
1: 嗯，
0: 那也没关系，你看看，钟离拿着我那个银毒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只要一会儿我们一交手的话，嘿嘿，只要是钟离呀、往他身上一撒我那个毒火，这一回我看你李铁拐还往哪儿跑。这个幽冥子啊，想到这儿他心中安息呀、就冲着那个严道人还有冷身他们互相这么一使眼色，嚯，三个妖道是齐往上撞啊。这边呢，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各是兵器立刻相迎，乒乓乒乓就打在了一处。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9月初9，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7点，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盛有如云呢。7:30，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延闿，穿的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下吹手坐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在他的身后坐着一溜女人，什么水仙花、水蜜桃、小辣椒、廖沫沙。这廖沫沙是个俄国女人，充当他的女秘书。再其他的台前台后都是他的保镖和护卫。满院子全是菊花，香气扑鼻呀。谭延闿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举杯在手，说了几句祝酒词，然后是开怀畅饮，笑语欢声。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3排第7个座位上，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的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9:30，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二目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啊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 它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出差错。可是他这一比划，谭彦凯用眼角的余光已经看见了，他瞅着第三排第七个座一个人，贺龙正朝他举枪，他就一愣。如果这枪响了，他是躲闪不及，那哪躲去？但是可惜是个臭子儿。贺龙在开第二枪的时候，啪！就是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谭彦凯是个武夫出身，经验丰富。在过去，他也遭过几次暗杀，因此警惕性非常高。他身子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二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彦凯。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啊，狼哭鬼嚎。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卫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彦凯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失败，该着谭彦凯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贺龙双脚夹紧，越过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着手枪，左右开弓，啪啪两枪把俩护卫给打死。你看打谭彦凯没打着，打这打得非常准，没用啊。正在这时，贺龙就听着身后有人厉声喝道：站住，你跑不了了。贺龙一回头，这个人离得非常近，一把抓住贺龙的西服领子。贺龙一看是谁呀，罗建仇。原来贺龙开枪的时候，这个罗建仇啊正在那块瞅着一个女子发呆呢，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鬼，没注意贺龙的一举一动。当枪声一响，他回过味儿来，回头一看，贺龙手里拎着枪，他就知道这个刺客是贺龙了。这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说贺龙是我介绍的，将来一旦事发，我头一个就得受到株连，好好我的脑瓜就保不住了。因此他当时就变了脸了，想抓住贺龙将功补过，因此提枪在后的就追，跟贺龙脚跟脚就到了门口这。罗建仇一咬牙：贺龙，你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督军对你不薄，你……他刚想往下说，还没等着贺龙还击，从旁边有人举枪射击，啪啪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往哪儿跑，慌不择路，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枪，他也顾不得这是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了屋，结果到屋一看呢，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九月九登高的吉日，老百姓没事了，有钱的了，买张票来听戏。他进的这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蒙灯转向，推开门他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着不妥，刚要退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恩公，怎么是你啊？贺 贺龙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戏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茬吗？前者月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月荣，结果叫贺龙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月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月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救命的恩公，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离这儿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4: 不许动，都不许动，双手抱头就地站好，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3: 军警县特把戏园子包围了。贺龙知道走不了了，刚一犹豫，要说这个小月荣啊，别看年纪不大，经过世面，他急中生智，从墙上摘下个面具了，夸给贺龙就扣上了，然后拿一把红胡子给他挂

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贺龙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而无险。人撤完之后，贺龙是长出一口气。马班主看了看外头军警宪特撤了，这才转身回来。阿弥陀佛呀，恩公啊，没事儿，起码说暂时没有事儿。贺龙是千恩万谢，这爷俩真热心肠，把戏班的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严守秘密。这帮人都是被贺龙救过的，感恩戴德的不得了，还能往外泄露吗？因此一概保密，没说此事。贺龙要走，马班主就说：“恩公，你往哪儿走？虽然说戏园子这儿没有事了，外边全是岗哨，全城大搜捕，你走到哪里去也是危险。不如这样吧，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到我们戏班子里头，待风声过去再走也不迟。呀，那就叨扰你们了。你怎么说这话呀？要不说人得做好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因为贺龙前者栽下好种子了，今天开花结果了。在众人的保护下，书说简短，贺龙在这戏班子上眯了10天，这10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又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轰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个姓贺的小胡子9月初9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戏班子都得受我的株连。所以贺龙3番5次提出了要走。马班主说，明天我们要挪地儿了，长沙这戏园子到期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您跟着一块儿走，到了外边之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行行行，多谢多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贺龙随着马家班平安无事就出了长沙城，离城10里开外，地处荒僻地带。贺龙从车上跳下来，一抱拳：“马班主，月荣，我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们保重，我走了。”马班主就问：“恩公，您准备上哪儿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过许多关卡，你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多谢多谢，月荣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个小月荣啊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10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个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一掂量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您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行刺去，兜里能揣钱吗？那现的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这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需要钱。贺龙接过钱来，点了点头：“我多谢多谢。月荣啊，你年纪轻轻，长得又挺好，这世道太坏太坏了，你要多加保重。”“哎，哥，我记住了，你也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这个凶犯赏大洋10000块。来往的行人盘查的也非常的严，贺龙一看不行，这走不了，

0: 不敢走光明正大的国道，怎么办？他钻着山，仗着这边山多，净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是宁乡县，远离长沙，这地方可能啊能平安一点的。哎呀，钱也花没了，怎么办？现在囊中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他正琢磨着呢，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哎，对，宁乡县，我这有老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公，此人姓高，叫高二。当初在马帮的时候，我救过他一家人的性命。他告诉我住在宁乡县，要不我投奔他去，在那借俩钱吃几顿饭，再打听打听风声。他打定了主意，但是又为难了。他回忆回忆，高二告诉他，我住在宁乡县北关，就挨着城门不远，您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话虽如此，事情过去两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那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啥事儿啊？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敢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高二，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非常显眼。哦，红油漆的门楼，对，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哦，多谢多谢。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的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现在对财主这俩字贺龙是极其反感。看来啊，人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算了，不找他。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详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在眼前，他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十个有九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这叫无巧不成书。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跪下就磕头。恩公，哥，哎呦。

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了！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2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是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您说您要越门而过，连口水都不喝，连口饭都不吃，您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的哥，你跟我走，跟我走。拉着贺龙牵着马，这就进了城了。真得进城一拐弯，就是红门楼。贺龙一看挺气派，到了院里把马拴好了。这高二从屋里就喊：“家里的，你看谁来了？”家里的门帘一挑，在里边出来个女人，穿的可也不错，打扮的也挺时髦。不用问，这就是高二的媳妇了。就见这女人出来之后，愣了一下。这位是，这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把贺龙让到屋里，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净净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聚花会上刺杀谭彦凯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呀！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您。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在明祥县我的家里头，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了，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您快休息吧。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位说：“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醒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叫过来，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糊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干嘛呀？哈哈哈哈哈哈！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都说你是个人。我看你不是人，你是一堆银，嘿嘿，你是聚宝盆，这回多稳当啊！就这么几样小菜儿，就换来1万块现大洋啊！哈哈哈！那位说怎么回事？我跟您介绍介绍，就说这个高二，当初摊了什么事儿了？因为啊，他也赶马帮，带着2匹马、2个骡子，
活了不

找的货物，身边就四五个人，有他舅舅，有他叔叔，有他本门的弟兄。没想到遇上土匪，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放他们，不家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啊，一看这个就急脸了，率领手下骆驼队的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宁乡县，就住在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奔桑植县，找到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的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3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的不得了。这才彼此详细一唠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比较出了事儿，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他心说古人说的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这马帮有什么出息？把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振兴祖业呢？哎，换句话说，做梦他都想着发财。想来想去，终于机会还真就来了。说这话，在去年的4月份，革命党人黄铁铮21个人要密谋刺杀湖南的督军汤湘明。那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湘明。因为这个汤湘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的下午2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湘明？开玩笑！往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皆被逮捕，刺杀失败。汤湘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啊，就叫高二知道了。高二远离长沙，他但是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来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儿。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这么在哪儿见过呢？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再想想，对呀，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

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儿，曾经唠过这个嗑，什么黄铁铮长黄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哦，因此他印象很深，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估计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这高二就这么损，到督军府给告发了。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六个人给抓住了，一审问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大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的撂脚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了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了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子往前舔，身份不一样了，财大气粗嘛。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这蜜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啊不，这小子贪得无厌，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这是我恩公，贺龙救过一家人的命，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那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话，表现的十分热情，他心里早有弯弯绕，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省，他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省，怎么摆弄怎么是吧？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儿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衙去报案。这个县长姓秦呢，老百姓恨他，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秦桧。您说这个人好得了好不了吧？也是个大贪官。这赛秦桧正跟自个儿的小老婆在这摸纸牌玩呢，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来举报来了，举报贺龙。啊，这赛秦桧早就知道，他也没想到是贺龙能跑到他的管辖地界，这可是大差事，不能忽视。他马上升堂，先把高二带上来，问高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省，给抬到公堂上来。赛秦桧往前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估计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

0: 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贺龙明白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没想到吧，你不说你老做梦吗？这回我叫你清醒清醒，这是宁乡县的县衙，有什么你就供出什么来吧。赛秦桧把惊堂木啪一拍，你叫贺龙，原籍、年龄、职业，我问你，因何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呀？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然后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公文呢就到了长沙了。谭延闿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酷刑啊他就废了，为了从他嘴里的讨供，所以就是皮肉之苦，那打的也不轻。但是白问，那贺龙是什么汉子，能胡说八道？结果审问了一天是一无所获呀。赛秦桧没办法，再次行文禀报督军大人，您看怎么办，无功。但是他承认了他是刺杀您的凶手。后来谭延闿一琢磨，最好把这个贺龙接到长沙来，到这之后我当面审问，等我问完之后是再做处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其演播单田芳。
0: 林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我心里才痛快。哎呀呵。

哈哈哈哈哈！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呢！来，把他推到下面，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2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头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两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的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着那个制度办事。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为了让围观的老百姓看清楚了，第一个刽子手单手提刀，就是右手提着刀，扬起左手了。哎呦，他这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那个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他这手还没等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一蹦多高啊！刀也落到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呀，疼死我了，也疼死我了。可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儿？伙计，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的，鼓起一个大紫疙瘩了，能像那个栗子大小。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着个包。是吗？我看看。哟，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一嗓子，坐到土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见他又起了个包，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我是给他砍了就得了，快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又换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你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看天儿。这一看没法砍人了，暂时回避，暂时回避。头一次，处决刚想要上轿，发生这种事儿，他就没上轿。注目观瞧，等对面的轿子到了他的轿前了，从轿里头下了一个人。他一瞅这主啊，个不怎么高，是个矮胖子，五官端正，年纪在50岁开外，花白的胡须，戴着墨光的眼镜，长袍短褂，手里拄着拐杖，二目有神呢。说话的声音有点洪亮，还有点嘶哑。哎，秦县长，刀下留人，老朽来也。赛秦桧揉揉眼睛一瞅，哎呀，哎呀，你老人家呀，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巧？秦县长，别说别的了，你是不是要监斩那个贺龙、贺云清啊？正是，都督有话，我不敢不听啊。头一次斩杀未成，这是第二次了。偏赶这时候您到了，您怎么拦着不让我杀？哎呀，秦县长，有话咱屋里谈，我不叫你杀，你就不要杀。哎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

上级，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赛秦桧毕恭毕敬，命人献茶，然后就问老人家：“为什么杀不得呀？我要不杀，我如何向督军大人交代？这不有我呢吗？贤侄啊，我不叫你杀，有不杀的道理。贺龙他不是一般的人呐、啊，留着有用啊。再说事情还没有落实，其中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留着他有大用啊。至于督军大人那个事儿，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他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不就是督军大人一句话吗？看在老朽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喂，我说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那毕竟我是命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小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喂，好好好，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的事儿，他也颇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儿，他也莫名其妙，心说怎么那么凑巧，起什么哄？该死该活，痛快一点。这你说耽误这个事儿，叫我活受罪，他心里还有怨气。可没想到有人过来把绳给他解开，推推拥拥把他推进客室。他进屋抬头一看，下垂手坐着那个县长赛秦桧，上垂手坐着个老头，但不太老，瞅着那么眼熟啊，忽然想起来，对呀，这人不是姓熊叫熊共清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啊，对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了？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共清一看呢，赶紧站起来：“老贤侄，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近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梦中不成？没想到咱爷儿俩在这儿见着了。”他这一施礼，熊共清挺高兴：“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还那么精神，还那么精神。老贤侄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我来保你啊。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哎，就没事了。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

0: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共青一点好看法都没有，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但是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着这个赛金慧也不便多问，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铭刻肺腑，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通估计啊，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们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您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好，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窄，到长沙去找。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本书说了，贺龙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贺龙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哪一位领袖人物没遇过风险？这事不奇怪，要想革命就得付出代价呀。这个惊险的事，出生入死的事，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熊共青要救贺龙？其实啊，这老熊头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老熊头不简单，老练成达呀，对各色人物心里都有谱。他呢，跟谭彦凯表面上是口蒙的把兄弟，要论资历论身份，就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彦凯。谭彦凯做了督军，他甘居西夏，因此心里头不服啊。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还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哎，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植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来，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来？想起这高二来，就说这个王八蛋，枉披人皮呀！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到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少人。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也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个人就这么梗，所以他不走了，又回到宁乡县。

因为他知道高二的家呀，就在他们家这儿倒的霉呀，离他家不远。贺龙一看呢，有个铁匠铺，进去一参观，什么铁器活都有，一眼他就相中了一把菜刀。没说嘛，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跟菜刀干上了，这玩意儿好使。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人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见过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手臂与 V 字合影。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手势所象征的含义早在91年前就已刻进树的骨骼。那是红军走出绝境时张开的双臂，更是历史对一条生路最朴素的定义。站在这个春天，回望1935年的春天，我愈发懂得了那个早到的春天的分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正如亲历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诗中所云：“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树，剁手一役齐蒋鲁，革命从此上新途。”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这颗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绵绵如约开花，香气如故。他不会说话，但他用粗壮的枝干回答：所有的弯路都是直路的一部分，所有的分歧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胜利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更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不是避开了多少绝境，而是于绝境之中种下希望。一春又一春，他把近100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长成了一个民族对胜利最朴素的想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2: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1: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

0: 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

0: 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
8: 了然。
9: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

0: 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5: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
6: 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0: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 俄罗斯同意并支持。

0: 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
2: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投入政务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
3: 全力保障各项政务服务温暖便捷顺畅运行。
2: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节后县政数局严守工作纪律，杜绝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窗口服务责任，同时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服务细节，提升办事效率，着力打通政务服务便民通道。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
5: 文章说，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消费需求已得市场，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应就此发力，向心而行，拥抱开放，做好提质扩容文章。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2: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在双碳赛道上挺膺担当，逐梦前行。他就是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6: 25钢筋的套筒、28钢筋的套筒和32钢筋的套筒，包括36钢筋的套筒，大概它的偏差就是37的正负0.5。
2: 每天清晨，赵广鹤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项目建设现场，与团队研判工程细节，攻坚技术瓶颈。16年来，他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荣获吉林省电力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成为我县乃至全省新能源领域的青年标杆。
7: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6: 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能扎根一线为绿色发展出力是我的荣幸。
2: 面对我县风电项目多地处偏远、施工环境复杂的实际情况，赵广鹤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团队跨界融合工业无人机、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新能源建设工程大数据安全监管云平台，构建全天候可视化安全管理体系，为项目直接节省成本680余万元，筑牢安全建设屏障。
7: 赵广鹤同事刘鹏明。
8: 不管是极寒天气

0: 还是技术难题，他永远冲在最前面指挥施工，熬夜钻研技术方案是常事。在攻克新型风机基础技术时，赵广赫连续一个月泡在实验室和施工现场，反复测算数据，优化方案，最终破解了传统的基础耗材占地行业难题。跟着他干，我们既有方向，更有动力。
1: 敢闯敢试是赵广赫的口头禅，更是他的行动指南。他主导世界首台套静止同步调相机，东北高寒地区首个单机10兆瓦混塔风电厂等重大科创工程落地我县，带领青年突击队17天高效完成67根基础桩施工，助力项目斩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累计创效数百万元。同时，针对传统风机基础耗材多、占地大的痛点，赵广赫借鉴海上风电技术，创新提出陆上新型钻孔咬合桩桶型基础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法，破解行业难题。
2: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宇大区项目经理赵广赫：
3: 这种施工方法，单台风机基础节省混凝土114立方，占地节省100平方米，单台造价降本21万元，相关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目前新能源风电机组基础施工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1: 深耕通宇大地，奉献青春力量，赵广赫凭借技术创新、产业贡献与社会责任担当，先后荣获通宇好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技术工匠到青年榜样，他以16载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初心与担当。
2: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宇大区项目经理赵广赫：
3: 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用创新。
4: 您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要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

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异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

0: 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对不对啊！
10: 来，我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每年
14: 平均
13: 1万人
14: 死亡够
13: 10秒，
14: 高于
13: 肿瘤、
14: 及
13: 心
14: 脑血管疾病。
1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
15: 音乐表达。
1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0: China。
1: 梦长夜，情悠悠，
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0: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6: 共爱一个家。
7: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8: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7: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8: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9: 不来不干。
8: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7: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8: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3: 你传到哪里去了？
1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3: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4: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5: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大将军崔兴一夜之间攻下了肃州城啊，真不容易呀、啊，真及时啊！肃州城的覆夺可以说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呢、啊。所以崔兴从死去的阿史那坚身上把自己的佩剑拽下来，忍不住是仰天长啸啊！长啸的同时，也忍不住是泪洒千金。当然了，崔兴也明白呀，这整个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呀，不是庆功的时候，甚至连这硝烟未灭的战场都来不及打扫，崔兴就已经高居肃州城楼之上，干嘛呢？发布了新的迎战计划呀。首先拨出一部分人马来驻守肃州，把肃州复夺了，别再被人夺走了。那原来是攻城的角色，现在转化成了守城的角色了。布置好了布防军队之后，更重要的，崔兴面向瓜州方向的山岭之间又布下了三道伏兵啊。布下伏兵干嘛呀？抓着伏巨岭啊。现在白天到了，肃州城头这烽烟不绝，那伏巨岭虽说去驰援瓜州了，只要翻上山坡扭头这么一看，就能够发现肃州这个地方黑烟滚滚。那到那个时候，伏巨岭一旦意识到自己中计，一定会恼羞成怒，拨转马头再袭肃州。可是这一次要再打肃州，那就不像上一次了。上一次里应外合突袭肃州，把肃州拿下来了，这一次没那么好打了。肃州城失守了，他们内部肯不提。回过头来，咱再表一表那停州的钱归南。这几天呢，恐怕是这老钱一辈子当中最艰难的日子。这停州这雨呀、啊，也够烦人的，总是在下也不停。从昨天开始，这停州的雨呀、啊，变下法了，怎么变下法了？